0: 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呢啲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咗边一啲嘅法律条文呢？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嘅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咁样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有下列嘅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嘅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带有凉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深会优品，我们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深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3: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嘅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嘅种植基地，搭建产品嘅溯源体系。历史上，我哋大友还先后被评为咗全国出口创汇嘅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2: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应哥啊，特种作业属于危险作业，对于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有乜嘢要求啊？
6: 李仔，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参加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合格后，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才可以上岗作业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 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2: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3: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2: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也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3: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12: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4: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4: 神采飞扬，
10: 神采飞扬，
14: 神采飞扬，让你我
10: 心飞扬，心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游戏啦，同大家讲讲社会热点嘅话题嘅。嗱，今日两个嘅话题咧，都系同一啲嘅婚礼有关嘅噃，
1: 拍拖啦，
0: 拍拖啦，成家啦咁样。嗱，而家咧唔少嘅单身嘅青年啦，都踏上咗一个嘅寻爱之旅啦，但系有人就借住相亲嘅名义玩起咗两头骗嘅呢个套路。嗱，近日喺陕西西咸新区嘅法院咧，就审结咗一个咧就系、是。婚姻介绍所一个嘅服务啦，嘅婚介嘅服务咧，叫做嘅不当得利嘅纠纷案，用司法裁判嚟敲响个警钟，乜发生咩事呢？
1: 系啦，咁喺2024年嘅3月份啦，见到仔仔李辉嘅终身大事仲未有着落，佢嘅爸爸啦李志斌就坐唔住啦，佢就揾咗 A 第一间嘅婚介所，同佢嘅仔仔张辉李辉啦介绍相亲啦。咁喺同年嘅5月8日啦，李辉就同呢间婚庆公司啦就系、是、签订咗呢个委托协议，并且系俾咗20,000元嘅诚意金，咁系约定喺领证之前啦会俾埋剩低。嘅款项，咁为咗同李辉揾个好人家啦 ，A 分介所就揾咗外地嘅 B 分介所合作啦，咁介绍佢系异地相亲，咁喺 B 分介所嘅介绍之下啦，阿李辉同阿陈飞咧就系、是、相亲成功，并且系签订咗婚前介绍嘅协议书，咁而家就差唔多结婚啦。咁中介服务人员啦，就同两边啊报咗唔一样嘅彩礼，同男方就讲啦，女方要32.3万嘅彩礼啊，少一分都唔肯啊。咁同女方就讲啦，话男方净系俾128,000嘅彩礼，多一分都冇。咁于是乎啦，李志斌父子就攞咗32.3万嘅彩礼，俾咗 B 分介所嘅员工同老板。咁第二日啦。员工同老板就向呢、这个相睇嘅对象啦，陈飞系转账咗128,000，咁剩低嘅195,000啦，就系俾佢哋两个人啦，以婚介服务费嘅名义系落咗价格。
0: 咁呢个真系好标准嘅黄毛色中间生啊！嗱，婚后咧，小两口咧就已经过上咗呢个幸福生活啦。咁喺一次嘅对话当中咧，核对下呢个嘅彩礼收支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喂，唔係喎，中間有200,000嘅差價喎，咁樣咁於是乎咧，李志斌父子咧就將呢個嘅 B 婚姻介紹所嘅員工同埋個老闆咧，就係、是、上訴，咁然之後咧要求返還不當得利19.5万元。法院咧經過審理嘅查明之後咧，咁二被告

0: 喺收取原告嘅32.3万之后，只系向女方呢边俾咗128,000嘅彩礼钱。咁然之后，剩余嗰个款项咧，就以咩分间服务费啊等等服务费嘅名义咧截留嘅。法院就认为啦，当前部分地区因为传统习俗等等嘅因素，仍然都系存在于依赖婚姻介绍所介绍嘅呢个婚恋嘅情况，向媒人支付合理嘅劳务嘅费用咧，其实就符合翻公序良俗嘅，但系。婚介服務不是暴利生意，應該要秉承住誠實信用的原則，不可以利用信息差或者是信息不對稱這些這樣的行為來收取一個高額不合理的費用。好像這個案例當中這樣，二被告介紹這個的婚姻時間短，成本低，而且真好话唔好听，人哋一拍即合嘅，你基本上唔使点做嘢嘅。
1: 哦，
0: 但系你嘅收费咧就去到咧唔透明啊，甚至明显过高咁样嘅情况，远超过合理嘅劳务报酬嘅一个范畴入边。咁啊，仲有就系服务同埋收费，即系可以讲系严重不对称啦吓。咁啊，结合翻案件当事人实际嘅情况，同埋本次婚姻介绍经手人一个比较繁多等等咁样嘅现实嘅因素咧，法院系酌情认定啊，二被告应该要向原告返还婚姻介绍服务费100,000元。咁啊，后边咧，被告亦都系提出咗一个上诉，二审嘅判定就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咁咧即系话啦，嗰195,000嘅差价咧，要返还翻100,000元俾到呢一对嘅新人啦。
1: 嗯，系啦，咁呢度咧都系中间商赚差价啦。咁另外一方咧，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是两个人之间都会有一个经济的纠纷。那在2023年10月1日的时候，陶某和罗某就拍拖，在交往期间，陶某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罗某给了很多笔的款项，其中有部分的转账还有文字的备注，譬如说是给老婆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陪伴在她身边就好了，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写明了这些字。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两年，双方的感情破裂，陶某就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罗某返还借款113,363元。在诉讼过程当中，罗某是否认双方是存在这个借贷的合意，陶某亦都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要求是撤销赠与的。
0: 一审法院就认为了，民事主体嘅之间，佢哋嘅款项往来咧，应该要探究翻当事人嘅真实意思嘅表达。仲有就系陶某多次嘅转账嘅时候咧，留言其实都有明确有啲咩自愿赠与要求结婚啊咁样嘅字眼喺度嘅，意思就表示得好清晰，而且系完成咗一个嘅交付。嗱，赠与合同成立且系合法有效嘅，而恋爱期间大额嘅赠与，虽然经常咧就系以一个嘅缔结婚姻为一个隐含嘅目的啦，咁但系本案当中啊，陶某已经系明确排除结婚条件，仅要求对方陪伴，所以咧就系赠与呢、这个嘅赠与咧就唔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嘅负义务嘅赠与，所以陶某咧主张罗某存在欺诈行为咧，系并未提交充分嘅证据咧予以证明嘅。咁喺今年嘅3月份啦，一审嘅法院亦都系判决咗咧，就驳回咗陶某一个嘅诉讼嘅请求。喺3月27日，陶某咧就不服上诉。
1: 系啦，咁二审法院都系认为啦，陶某嘅转账留言嘅内容真实而且具体啦，冇证据表明佢系受威逼啦，或者系非自愿嘅情况下作出噶，咁系应当系认定赠与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而且感情啊，即是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都是维系感情所需要的，但是恋爱关系的宗旨是属于情感状态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民法典第663条规定的法定撤销的事由。咁因为陶某都是未可以提供有效证据啦，所以他撤销赠与的主张啦，系得唔到法律嘅支持，所以喺7月15日嘅时间啦，二审法院都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噶。
0: 咁所以咧，其实喺恋爱期间，哪怕婚姻期间都好啦，大家都系嗰句，我哋做生意要诚实经营啊。其实恋爱维持一段嘅关系，亦都要诚信嘅经营嘅。咁啊，包括头先我哋一个案例啦，一啲嘅商家，如果你系需要到婚姻介绍所咁啊，为你一个嘅结合良缘嘅，亦都要系签订好合同啊，讲清。

0: 讲错，就避免呢个信息差嘅问题。咁然之后我都系嗰句啦，恋爱最紧要就系大家一齐诚信，咁先至去经营好呢个关系，维护呢个家庭啊嘛，系咪、？OK， 咁我今日我哋嘅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听日 见，
1: 拜拜。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有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8: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9: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施恩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3: 明仔呀，唔好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6: 妈咪呀，你唔好慢吞吞咁快啲啦！
3: 喂，你个泳镜啊！
6: 哦，得啦得啦，
1: 妈咪，我落去游水啦吓，你咧就坐喺度等我。
20: 小心啲啊！
1: 得啦。
20: 唉，呢个仔啊，学嗰几堂游泳课，识少少啊扮代表。唉，不过都好嘅，虽然啊使咗啲学费，但系见佢游泳进步咗咁多，都算系有啲安慰。
21: 咦，方姨，你又带明仔嚟游水啊？
20: 啊，系啊，包兄，呢度系正规游泳池，有救生员睇住，游泳咧就梗系拣呢啲地方啦。阿乜，你又好勤力咁嚟游泳喎、
21: 啊？系啊，阿 wing 话唔中意我啲猪腩肉啊嘛。诶，我明仔咧？
20: 哎呀，啱啱游咗去嗰头啦。
21: 哦，等我睇下佢今日闭气有冇进步先啊。
20: 啊，好啊，好啊。哦，我边个揾我咧？吓、啊，阿女装今日开仓大减价。哎呀，睇下有咩靓款先吓、啊。哦，同个仔游紧水啊！啊，听日啦，听日休息咧，一齐过去睇。哦，我见啲款啊，都几好噶、啊。不过我真系唔得闲啫，听日啦，听日啦。
1: 救命啊！
20: 啊，明仔，阿明仔啊，明仔。
22: 防疫明仔，嗱，一半舒线啦。
20: 啊，唔该晒你，萝卜妹。
1: 唔该晒，萝卜妹姐姐。
20: 快啲饮啦，萝卜妹啊。
22: 嗯，
20: 你睇下，我接过你个杯啊，只手都仲喺度震啊。哎呀，唔知个细路有冇事咧？
22: 阿伯庆话好快就返到啦，个细蚊仔应该冇事嘅。
20: 希望啦、啊。
21: 萝卜妹，
20: 哦，伯庆啊，翻嚟啦。哎呀，个细路点啊？
21: 送去医院嘅路上咧就醒翻噶啦。
20: 哦，咁今次真系好彩咯。
21: 今次咧全靠阿明仔发现呢一个细路浸亲，识得大声嗌救命咋。如果唔系啊，唉，后果真系唔敢谂啊。
22: 明仔，叻仔吧。
1: 我见佢好似浮唔到起身咁，只手喺水面上边乱咁拍，个头咧就开始沉落去，咁我咪大声嗌救命咯。
20: 好在包兄啊，你离得佢哋够近咋。
21: 我当时听到明仔大声喺度嗌，咁啊顺住个方向去睇啦，见到个细路净系剩翻嘅头顶喺个水面，成个人已经系冇力咁向下沉落，咪加速游过去，一手将佢捞起身咯。
20: 哎呀，岸上面嘅救生员啊，都未跟你及时。
21: 好在我离得近咋。
22: 乜佢个细蚊仔冇带银开噶嘛？
20: 哎呀，嗰、那个细路咧系佢妈咪带佢嚟噶，当时咧仲喺我身边经过。我见个细路身上咧系笠住个水泡，可能佢阿妈咧冇谂到个水泡咧会脱咗落嚟。
22: 佢又唔可以完全上晒个水泡嘅，个水泡啊有时会甩出嚟噶。细蚊仔好容易打折噶。个细蚊仔几大啊？
21: 喺救护车上边咧，我就听到嗰个妈咪同个医生讲，个细路五岁。
22: 五岁咋？其实阿妈就放心佢自己落去捻水啦。
20: 哎呀，可能咧佢同我咧有同样嘅谂法。就是反正那度是正规的游泳池，又有救生员在度，咪掉以轻心咯。
21: 嗱，个妈咪就是咁样讲啦。
20: 嗰个妈咪啊，当时坐在我旁边，我见佢全程啊喺度刷视频。不过讲真啦，我当时咧都喺度同朋友顾住倾偈，一样咧冇点留心阿明仔嘅。
22: 求访烟你就真系害大意啦。
20: 我谂住咧，就算有咩事，阿明仔咧都会大声嗌噶嘛。
1: 妈咪，你讲错咗啦。我记得咧，阿德爷爷话过，溺水多数系冇声噶，
20: 冇声。
21: 明仔就讲得啱啦，好多时啲细路唔会叫救命，唔会挣扎，只系静静咁停喺度。你分心睇手机，就算喺你面前出事，你都发现唔到噶。
22: 我开晒问话，细蚊仔溺水嘅时候呢，都系寂静无声嘅状态。好到假装啊，以为啊细蚊仔喺只玩水，其实已经系开省死管口噶啦。
20: 哎呀，咁样睇嚟，以后带明仔去游泳咧，真系唔可以俾佢离开我个视线一秒钟啊！
22: 梗系啦，你开啊！佢一时如果唔系明仔及时发现，如果唔系爆庆权啱开附近，令个细蚊仔就无声无息好冇噶啦。
20: 啊，话时话，今次爆庆啊，你啊真系立咗大功啊！唔单止咧救起咗个细路，仲好冷静咁咧协助救生员咧抢救嗰个细路，等救护车过嚟。阿包兄，你真系好嘢啊！
21: 咁系因为我参加过社区举办嘅急救培训啊嘛。
20: 哦、
21: 我记得当时老师教我哋，发现溺水千祈唔好倒挂控水， 正確的做法呢，就是判斷意識，清理口

0: 鼻、人工呼吸、胸外按压，持续到救护人员到场。
1: 原来系咁。
0: 今次立嘅最大功系明仔啊，识得发现险情，大声求救，这个就系学游水嘅第一步，懂防范。
2: 嗯，老师教过我哋噶嘛，唔好自己盲目施救，可以大声嗌啲大人嚟帮手啊。
3: 嗯，明仔呢句子讲得好叻仔啊，姐姐请你吃雪糕啊。
1: 哎呀，
2: 多谢萝卜妹姐姐。
0: 总之呢，要安全咁游泳，一定要记住到正规泳池，家长记住全程看护，做到近距离不分心。
4: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新会电台的海林姐姐。在我们新会这片热土上，走出了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伟人，梁启超先生。一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少年中国说的慷慨激昂。同时梁启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那他的家教秘诀是什么呢？我们新会妇女儿童专栏栏目就会围绕着启超家教家风的内涵跟大家逐一开讲。今期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启超的清白寒素家风。韩氏家风是茶坑梁家世代相传的全家宝。梁启超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梁家能吃苦，在吃苦中磨练人格，正确对待金钱，绝不贪恋金钱权力的韩氏家风，并且督促儿女继承这个优良家风。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他辞去一切的职务，绝不贪恋富贵。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主动克服困难，适应异国的环境，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去世之前，他忍住疼痛，大病坚持写作，庄稼轩先生年谱。他一生积极乐观，始终保有朝欲升天，身河出水般的青春活泼之气。即使在医院过

0: 生日挨饿，佢仍然风趣咁同细路写信自嘲。佢鼓励思顺喺吃苦中磨练身心，又建议思成到条件艰苦嘅东北大学教授锻炼，而唔好留喺清华园温柔乡当中消磨斗志。抗战期间，思成同思永兄弟喺云南、四川过住十分清贫嘅生活，仍然乐观积极咁坚持工作。傅斯年曾经写信请教育部拨款救助佢哋，梁家人知道后就深感惭愧。呢个系佢哋对梁家韩氏家风最好嘅传承。梁启超主张儿女继承同发扬清白韩素嘅韩氏家风，喺苦难中磨练人格，将困苦处境当作系一种学校，从中学习最可贵嘅人生之道。各位听众，启超家风始于新会，流传百年。而家新会妇联举办嘅启超家风大讲堂，正系将呢一份嘅智慧送进千家万户，等我哋共同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今期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收听。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4: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具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入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发文，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民政服务、卫生健康三大民生领域的消防审验联合监管协作机制，从源头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该机制实行全流程前置把关，住建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建设环节，与行业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把关，教育民政部门在办理办学许可、养老机构备案时，无住建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备案凭证不予审批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前，联合住建部门开展现场消防核查，未达标不得发证，从制度层面杜绝安全不达标场所投入运营。八月九日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江门代表团共派出1032名运动员参加本届省运会，其中竞技体育组909名，群众体育组123名，参与32个竞技体育组项目、8个群众体育组项目的激烈角逐。截至省运会开幕当日，江门竞技体育组已斩获14.5枚金牌、5枚银牌、18枚铜牌。后续我市健儿还将在举重、水球、排球、沙滩排球、武术散打等优势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据不完全统计，自2026年七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公告或新政，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对补贴申领流程进行简化优化。业内专家表示，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八月九日晚，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广东省赛决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举行。中山沙溪队获得冠军，本届村 BA 广东省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乡村。

0: 篮球竞技盛宴，更是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窗口。赛事期间，赛场外同步开展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美食集市等活动，将赛场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还提到，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生活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一直以来，陈孟锦扎根车间一线，工作的历练令到他养成了谨慎细致、吃苦耐劳的品性。
3: 在入中集之前，只要在两间公司做，刚毕业的时候在一间印刷厂做，在这里做几手钳工，怎样使用工具，怎样拆解设备，一步步建立了初步的维修技能，然后没多久就做轴承的。做轴承的对精度的要求比较高，一个产品精度高，但是加工设备的精度又比较高。我在里面做过产品加工，又做过大修，又做过机械维修，又做过生产管理。这些历练对后面在中集的整一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态度都很大的作用。因为做轴承的一个喵工业，我们讲口比较精细，所以做事必须要细心细致，所以就培养了我这个工作习惯。
2: 陈孟锦认为，没有困难就没有挑战，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他在一次次实操打磨中沉淀技术，扛起责任。
3: 当时在入来，我们公司就购买了一条H 型钢生产线。当然这条生产线是全国第一条，它专门做53尺。53尺是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是一个世界冠军产品。当时做这条生产线的时候，它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频寒的时候，它那些压力棍它的寿命比较短。当时我们按厂家的图纸要求的硬度去做，但做得来很快就开裂了。后来我又通过自己的思考，重新选材料、选热水、加工工艺，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心情肯定比较兴奋，带来的效益就是自己完成一项任务，但公司是解决一个生产流程的问题，将整个生产周期和生产质量、产品质量都提升了。
2: 从机修钳工到广东省首席技师，从普通工人到广东省劳动模范，陈孟锦用无数个日夜的钻研和突破，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
7: 冇任何嘅設備

0: 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 小朋友拎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拎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拎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拎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0: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生汇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4: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我跪咗，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7: 真系好似
8: 告示，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8: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新会电台，
1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3: 哎，吕博士，唔好意思啊，啱先塞车啊，搞到啊迟晒大到添。
14: 哎，唔紧要，嗱，呢间饭店出晒名上菜迟嘅，所以咧就点住先。嗱，我点咗呢个蒸鲈鱼咧，糖醋排骨炒通菜，你睇下仲加啲咩啦？
13: 醒，两个人我都差唔多噶啦，加个主食啊。
14: 哎，我个 friend 话咧。佢哋啲炒饭咧好正嘅，
13: 我近排减肥啊，听讲咧食饭容易肥啊，不如食面啦，食面唔容易肥啊，我哋嚟个猪油捞面
14: 啊，边个话嘅？咁事实系相反噶喎，咁好多研究就表明咧，大米摄入量高嘅饮食模式咧，同呢个肥胖呈呢个负相关。而呢个高小麦摄入量嘅饮食模式咧，会增加肥胖风险。
13: 咁啊，
14: 嗱。嗰啲研究数据就话咧，同呢个面食偏好嘅人群相比咧，米类主食偏好嘅男性高体脂同埋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低。咁米类主食偏好嘅女性咧，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加低添。
13: 唔该，两碗饭啦。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7: 喂，包兄，
15: 嗯，
7: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 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5: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7: 一个钟边够？
1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8: 游泳戏水，夏日到。

0: 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0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统战力量参与到招商引资、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中，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把爱国卫生运动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五边环境整治等工作结合起来，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紧盯重点区域场所，及时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要持续优化完善防蚊灭蚊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科普宣传。近日，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印发关于公布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定结果的公告，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推送的卢志明、刘飞冰、吴建强、陈立文、邵亚南、谢俊友六位匠人成功获评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六位大师深耕侨乡工艺数年，各有鲜明艺术建树。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六位省级大师。

0: 舒服，
1: 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只猫喎，你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7: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0: 从你我做起。
19: 春上绿芽，
7: 夏。

0: 秋莲香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0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统战力量参与到招商引资、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中，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把爱国卫生运动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五边环境整治等工作结合起来，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紧盯重点区域场所，及时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要持续优化完善防蚊灭蚊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科普宣传。近日，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印发关于公布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定结果的公告，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推送的卢志明、刘飞冰、吴建强、陈立文、邵亚南、谢俊友六位匠人成功获评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六位大师深耕侨乡工艺数年，各有鲜明艺术建树。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六位省级大师是行业宝贵资源，期待他们发挥领头作用，做好传帮带，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活化侨乡传统工艺。8月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10日公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扎实推进产能储备制度实施，推动大型煤矿积极建设产能储备，持续扩大储备规模，加强储备煤矿调度监管，逐步形成规模适度、调控有效、保障有力的产能储备格局，到2030年建成煤炭产能储备每年1亿吨以上。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哥伦比亚政府10日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8月11日大致晴天，气温是29至37度，吹的是西北风2到3级，湿度是45%至70%。预计我区11至12日都是晴间多云为主，局部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一定要注意补水以及降温的工作。13至15日的话，雷雨又会增多了，间中雨势会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去到16至17日的话，又变咗多云为主，有短时的雷阵雨。出门口嗰阵最好都是带翻把遮啦，预防万一。同时亦都要做一啲嘅防暑嘅工作。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

0: 多谢你嘅收听。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王仔啊，
3: 老板，
2: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噶、
3: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2: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0: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日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000以上200,000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4: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4: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没错，目前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到底。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

0: 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摊西街。咁呢一 part 当中咧，一啲小朋友嘅福利带俾大家啦。
18: 系啦，因为暑期嗰阵啦，我相信啊，好多小朋友都忍唔住嘈住叫爸爸妈妈带我游乐场啦，游乐场啦。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啊，免费嘅游乐场啊，对于家长嚟讲肯定系最吸引噶啦。
17: 咁啊，俾佢哋得玩，自己又可以咧打等下咁样啦嘛。咁啊，讲紧嘅就我哋嘅生活儿童公园啦，就坐落喺我哋嘅四 A 级嘅旅游景区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嘅山脚下边嘅，咁占地面积就270亩，总投资咧系接近1亿元啊，9975万元。咁啊，我哋新会区2023年嘅民生实事嘅项目之一，亦都系我哋新会区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嘅亮点工程，结合咗我哋嘅葵乡童梦嘅设计主题，为我哋小朋友打造咗一个龟峰下的学堂、山水间的场所啊。
18: 嗯，冇错啦，其实园区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嘅。都是啱我哋，即系低龄段至到高龄段嘅小朋友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玩一下啦。嗱，可能好多家长都会担忧一个问题啦，即系话我去到游乐场唔使钱啫，但我停车要钱噶嘛，好贵噶嘛。但系福利嚟啦，
17: 系啦，咁就系8月份，
18: 系8月份，8月1号至到8月31号啊。嗱，呢一个停车嘅优惠券啦吓，需要系我哋嘅车辆入场咗之后啊，先至可以领取，并且系正常抵扣呢个停车嘅费用嘅。
17: 咁市民咧就可以登录到我哋嘅新会文旅呢个微信公众号，咁啊揾到我哋呢一条嘅推送咧嘅推送嘅呢个主题咧，就叫做暑假福利，新会儿童公园停车券限时开抢。咁然之后呢上面有个二维码嘅，大家扫扫呢个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噶啦。新会儿童公园系2小时免费停车券，咁啊2026年嘅8月每个周六周日都会各提供50张嘅停车券啊，俾我哋嘅市民领取嘅。都嗰句，手快就有，手慢就冇
18: 啦
17: 噃。
18: 系啦，咁啊揸紧时间去玩啦。嗱，呢个暑假啦，仲剩翻快乐嘅日子唔多噶啦，都可以快啲去我哋嘅游乐场呢一度玩一玩，转一转。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好啊好啊好啊。

0: 再轮由你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叹世界，
7: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旅游探世界。这一刻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我都挺急需的一个饮品、嗯、
10: 精神提醒器。
9: 精神除了精神之外真的可以是身体的提醒器。讲、嗯、的就是咖啡啦。讲的咖啡呢，昨天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啦，那么当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家参考一下就什么啦。昨天是怎样呢？4:00呢，我就去了朋友间铺。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纪大了呢、
10: 嗯、即肯定啦，肯定啦，不用想的啦。
9: 即是吹冷气呢，就好像有些少呢，有啲啲呢来左頂唔順嘅，
10: 即係濕咗頭哥又痛啊，然之後頂頂唔順啊，咁樣。
9: 唔係，係咁樣。我嗰日先有少少壓韻咧，就濕頭哥有啲酸，個頭有啲痛。
10: 啊，正常
9: 啦。即係點樣咧？即係吹咗冷氣一陣間之後咧，就嗌佢整咗杯咖啡俾我啦。跟住飲咗之後咧，發覺頭痛啊。
10: 哦，因为喝了冻啡是
9: 不是？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他当时我叫这杯咖啡的时候，同学的即是朋友跟我说、他说喂，你都觉得冻冻爹仲喝情况、或者你试一下喝热嘢啊，热啡啊，或者喝啲热可能就会好啲啦。
10: 暖些少啦，怕热的话。
9: 所以其实呢，咖啡呢，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都已经成为了每日的必须，但是个量。
10: 少
9: 啊。个量呢，大家都要是适当地去一杯到两杯左右咯。
10: 讲到
9: 这个咖啡呢，咁其实我们的江门呢都是一个可以讲是咖啡很浓厚的一个文化的城市。
10: 大家都
9: 很喜欢喝。很喜欢喝。人哋叫 City Walk， 嚟到我哋江門可以咩 ？Coffee Walk， 系啦，可以 Coffee Walk 嚇。
10: 成兩千間啊咖啡店、啊，嗯、真係好多啊！
9: 係啊，可以講就每萬人就擁有咖啡店咧，係達到5.64萬家，位列喺全國嘅第五。而暑假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喺江門飲咖啡咧，即使係話40度嘅高温都可以係奔赴過嚟我哋江門，都叫係值得嘅。
10: 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喺我哋江門啦，各個地方有自己一啲即係店鋪啊，佢哋啲店主佢哋自己會打造佢哋嘅咖啡館，係好有特色噶，
9: 係
10: 好特別。有啲嘅地方咧，佢會開喺一啲嘅老城區啊，面向住就係一啲嘅社區嘅居民啦。咁啊，亦都有啲係專門開喺即係我哋當遊客啊會經過啊，又或者係附有我哋橋鄉特色嘅一啲嘅店鋪嘅地址，佢哋嘅選址。亦都有一個啊，我哋之前咪去探店嘅嗰、那個亞青咖啡嘅，咁啊亞青咖啡都係我哋要推介的其中一个咯，佢呢一度亦都系好特别，入边有好多一啲嘅古董嘅展示，
9: 传统嘅文化咯。咁然之后咧，因为都你都见到主理人虽然系话好年轻啦吓，咁、应该都系95后嘅年轻人啦，但系佢都系有好多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嘅一个见解，咁同埋一啲屋企有收藏呢个古董咧，其实每一件古董拎出嚟，佢都讲出呢件古董嘅背后嘅故事，佢哋收翻嚟嘅故事。咁其实即系讲真嗰句，我哋嗰日去做呢个探店都做到唔舍得走
10: 啊。系啊，佢呢一间桥屋本身就已經是100年的歷史噶啦，咁啊將呢間橋屋改造咗之後啦，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古玩主題嘅咖啡店啊，咁啊亦都係充滿住橋鄉一啲老物件啊，咁啊去到嗰度啦，我哋有見到一啲嘅好似BB 凳。

0: 有好多咧喺我哋嘅墙堤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
1: 系啊，就系讲紧呢一间啦，恩成记啦。恩成记嘅话咧，佢系百年侨味嘅一个复合，同样亦都系响骑楼呢一度啦。咁啊，佢二楼呢一度有个窗啊，比较特别噶。你坐喺嗰度望住出边系一条江啊嘛，咁啊，你又见到即系有时候啲船啊开过啊，又或者人喺度钓下鱼啊，嗰一种嘅感觉真系好放松。
0: 嗰度应该就未有船经过嘅，因为嗰度咧就系、是
1: 可能
0: 舊船廠嗰條江
1: 咧，我睇到係嗰啲垃圾船仔。
0: 哦，即係喺度撈垃圾嗰啲。
1: 垃圾。
0: 咁都係船嘅。
1: 唔係，總之我見到咗嗰個場景，我覺得好
0: 都係船嚟嘅。
1: 自己嘅心入邊真係好放鬆啊！我已經顧唔上佢係咪撈垃圾
0: 咧。係啦，嗱，其實咧佢隔離咧。同埋唔係好遠嘅地方咧，甚至好你可以理解為用埋一睇咧，就係、是、個博物館。其實我第一次去嘅時候係咩咧？我先去博物館行咗一轉出嚟之後，再去佢嗰度飲咖啡。咁、那個博物館咧，有可以理解為兩層半啊。包括我哋嘅江門街一個歷史、包括以前啲華僑點樣翻嚟去做呢個嘅生意啦。咁然之後又捐贈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物件啦。咁其實嗰度都會見到，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嚟到呢度咧。其實就喺博物館入邊嘅啫嚇。咁、然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嚟到呢度咧，仲要見到係刻意複製咗咧1946年嘅江門玉山冰室嘅咖啡谷鼓啊。
1: 係啦。
0: 同埋咧，谷鼓其實係一個咩意思咧？我都到時了解一下先嚇。
1: 係啊，即係深入一下先，省凳。
0: 係啦。
1: 省凳我就明啦，省
0: 凳咧，佢嗰个红胶凳咯。
1: 嚟讲到其实蓬岗区嘅话，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啊。我最后想同大家推介嘅就系呢个系万野部落啦。咁、万野部落其实亦都系今年兴起身啦，咁啊，亦都系以一个露营嘅主打嘅风格，响江边呢一度可以睇住呢啲江水啦。啊，呢度真系有船经过。
0: 系啦，呢度肯定系有嘅。而且條江係真係好大啊！呢度應該望過去就好似係其他城市路係嘛？係望到中山嘅呢度。
1: 應該係另外一邊先係。
0: O K，
1: 呢一度係朝連啊，佢嗰邊先至係望過去嘅。
0: 咁、然之後你見到咧，仲有一啲嘅舞台啦、舞台好專業嘅喎。
1: 晚上嗰陣可以唱歌㗎。
0: 係啊，呢、個舞台咧真係攞個龍門架搭出嚟，有好多嘅燈光喺上面，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見到嘅就攞幾塊板啦，整個舞台啦咁。佢唔係㗎，係一個好專業嘅舞台，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頭先。嗰幾間嘅咖啡店當中一起喝下咖啡。其實咖啡仲有一個就是鬆弛、然後就是 old money 老前鋒咁樣，即係主要就是令到自己個心情愉悅啲嘅啫。大家嗰啲過嚟我哋江門，因為江門咧真係好多。頭先你講過有幾間，差唔多20000多間咯。
1: 係啊，唔係2000多間啊，剩低嗰1800係咪你開啊？
0: 係啊，我努力啲。我未来做1800家，1800家，欢迎大家来到我哋嘅江门做客，饮下咖啡，倾下偈。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我哋上半 part 咧就介绍咗几间嚟自蓬江区嘅咖啡啦，咁当然要睇睇我哋本土新会嘅咖啡。其实新会而家都开咗唔少嘅咖啡店，而且有唔少嘅咖啡咧，大家都真系叫做好有呢种咖啡嘅情怀。就我之前探店咧，探过嗰间安安 coffee 啦，安家咖啡啦。咧其实我都带过几批嘅朋友过去饮咖啡嘅。咁呢班朋友咧，其实对咖啡都有比较研究嘅朋友，都话咧佢哋嘅咖啡豆咧系佢哋满意嘅。咁然之后，我觉得因为佢哋间店而令到我嗰班我班朋友外地嘅，令到我班外地嘅朋友咧系好有意思留喺新会继续试唔同嘅店咁样咯。
10: 即系即係佢好似依家唔單止係一間，開到一間我哋上一次去嗰、那個網球，
9: 係啦，網球嘅
10: 紅景網球嗰度，佢入邊都開咗一間。
9: 係啊，佢個大堂嘅位置就係佢咯嚇。咁然之後，我當時都有同阿 On Coffee 嘅主理人咁傾偈傾起身啦。咁佢都話都希望喺唔同嘅點去到。咁去開，因為咧，我哋嗰個打網球嗰度咧，係近住江門大道嘅出入口噶嘛。其實嗰度咧係比較多外地嘅朋友，可能嚟到嗰度咧就落嚟，就係嗰度第一腳接觸我哋生活嘅地方。咁然之後咧，可能就會即時搜一搜周邊有冇啲咩咖啡鋪咧，咁佢就可能會搜到佢咯。

0: 佢就會嘗試唔同咯，咁樣可能就會有咁嘅諗法喺呢度。咁當然啦，講到我哋嘅新會嘅咖啡，當然就有啲嘅新會嘅元素咧，唔係齋啡咁 dry 啦，係咪先？
1: 呢間店其實好似之前你哋都有去探過店噶。
0: 係啊，就係千羽咖啡新會店啦。咁其實佢就喺小鳥天堂呢一度啊，咁可以飲完咖啡。跟住睇雀仔，或睇完雀仔飲咖啡都得嚇，
1: 都可以啊！而且佢入邊唔單止有咖啡咯，佢亦都有一啲手工製品啊，咁樣一啲嘅魚燈啊，仲有一啲嘅其他嘅深會元素嘅一啲嘅
0: 文
1: 創品，
0: 係啊！佢哋嘅文創做得都幾好噶，因為成個門口一個大嘅展覽區，全部都係啲有金啦。有我哋嘅葵扇啦，有小鳥天堂啲繪畫啦，冇記錯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同生活係有關嘅，而且佢哋仲做咖啡嘅時候咧，用到好新穎嘅喎，例如就一斗三飲嘅呢個嘅金香嘅風味啦，咁仲有佢哋係攞我哋嘅呢個
1: 一支竹籤係咪串住呢一個係咩啊？
0: 呢、這個咪就係我哋嘅金三寶咯，就
1: 我
0: 哋金三寶咯。就金三寶，跟住咧成個金三寶掉落佢嚟做檸檬茶啊，做咖啡，
1: 即係做成一個冷飲。
0: 係啊，冷飲又得，熱飲又得嘅。
1: 係平時我哋老人家咧就會用呢一個三寶扎攞嚟熱沖，咁然之後佢亦都可以換一種花款啦，啱一啲嘅年輕人去即係去試飲啦。
0: 而且我覺得佢呢一杯好有創意係咩？你知道啦，我哋嘅三寶扎或者叫金三寶都好啦，佢唔係一杯過噶嘛。即係你係一杯飲咗，
1: 可以浸完再浸。
0: 冇錯啊！即係你飲完呢一杯時候，你攞啲滾水又好，或者攞啲咩水
1: 又好啊，
0: 係
1: 咪？
0: 撈撈佢又有第二杯嘅味道啦！
1: 哇！咁啊，即係買一送十都可以。
0: 係啊，所以佢話一斗三飲，即係佢喺呢佢嘅款式啦。我仲可以覺得一杯三飲，我攞嚟飲三杯，一杯變三杯嘅。
1: 其實即係創意多啲嘅話，即係令到人啊呢一個嘅注意力啦、新鮮感啦，更加會提升翻一啲啦。
0: 係啊，咁啊，而且咧佢哋。嘅千羽咖啡当中啦，佢哋嘅咖啡师阿 Kenny 啦，阿 Benny 啦，我哋都系比较熟嘅一个朋友啦。我过到去嘅时候咧，有时候唔识嗰啲问下佢，佢又会教下你。而且 Benny 哥咧又健身嘅，系咪可以问下佢健身嗰啲？即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年轻人就系咁样，可能开一间店佢唔系好斋一两个话题，而系大家而家接触嘅嘢多咗嘅时候咧，你嗰度倾偈，你就觉得好似学习咗一堂课，一个培训班咁样噶。
1: 系系系。嗱，讲到咖啡嘅话啦，嗱，我谂起翻我哋上一次去直播啊、直播嗰一日咧，我哋咪去咗成品咖啡佢嘅摊位嗰度嘅。
0: 系
1: 咁然之后我哋亦都见到咗有啲好特别嘅，譬如话嗰啲咖啡店咧，嗰啲咖啡店就系、是、即系每卖出嘅话就会将呢一啲钱系咪啊？佢好似就系一啲贫困或者一啲特殊嘅小朋友去制作嘅，咁啊亦都系可以将呢一份嘅价钱呢一份心意系回馈翻俾我哋嘅小朋友。
0: 系啊，其实嗰啲系手工嘅制品，你可以理解为文创咯，但系纯手工嘅。咁嗰个咧就系成品咖啡同一个友好商家一齐合作嘅做嘅。咁、其实嗰个我都系好有意义。第一个我可以嚟到我哋嘅新会，嚟到我哋嘅江门，可以买到我哋当地特色嘅文创之余，喺呢一份文创你所俾出去嘅钱，有一部分系会捐助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咁其实呢个我都系真系好有意义。
1: 系啊，我觉得呢一个系真系几赢啊！唔单止系即系双向奔赴啦，即系可以实现到帮助到佢哋，即系解决佢哋嘅自己一个实际嘅问题啦。
0: 系啊，其实唔系话几赢，系多赢。
1: 系啊，真系多赢啊！
0: 嗱，我买咗文创。咁然之後咧，咖啡店亦都會有佢哋一部分嘅利潤啦。咁另外仲有攞錢出嚟都係資助俾我哋需要嘅朋友啦。被資助嗰啲嘅朋友得到呢份嘅愛心，佢可能喺日常當中亦都會有好多愛心嘅傳遞出去，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咁成個我哋14億嘅人口，每人都一份愛，咁呢份愛係好巨大嘅。
1: 係啊，真係冇錯啊！咧，其實除咗好似我哋生活咁樣啦，去到台山啊、學山啊、音頻咁樣，都有自己一啲嘅比較出名嘅咖啡。店噶，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趁住呢啲时间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一下。譬如话去到开平呢一间，方氏咖啡真
0: 系
1: 好靓喎，喺个田园上边。
0: 喺田园上，
1: 系啊。
0: 你发唔发觉咧？其实咧呢一度有啲似云南 feel
1: 啊，有诶、
0: 啊，
1: 有诶、
0: 啊，系啊，同埋嗰个李亦菲拍嗰场戏嗰个嘅景咧、
1: 哦，
0: 差唔多系咁样。
1: 呢、這个唔知，我唔知，
0: 即系我冇睇，但系我都大概咯。
1: 嗱，大家坐住呢一度，面向住前边，全部都系稻田。呢、一個稻田啊，無論係即係啱播種嗰陣啦，個就係綠色噶嘛。
0: 而家就應該有少少青青地。
1: 收割嗰陣佢又係黃色喎，
0: 黃燦燦。
1: 再配合翻後邊一啲碉樓嘅紅色，哇！真係呢一個環境令到人係真係好放鬆。
0: 而且你見到佢咧係一個好古 舊嘅

0: 改造成一个咧就系前旧后新。
1: 系
0: 咁跟住咧就系咩咧？佢仲有啲落地玻璃同呢啲屋咧系结合起身嘅。咁佢即系坐住呢一张台咧
1: 系
0: 好舒服嘅。
1: 系真
0: 系落地玻璃睇住咁多。
1: 喂，打电话叫佢订住呢张台先啦，依家同你飞过去啦。
0: 依家过应该都难噶啦，我谂呢张台应该个个都瞄住，可能咧就唔接受预约嘅。都是那句啦，飲咖啡呢來到我們公門有很多選擇給大家揀，大家都要飲咖啡的時候都要看看自己的自身的需求啦，
1: 是即是按自己是還有身體，你說得很對，身體條件這個真的很重要，即是好像我這挺人的話不是說很適宜飲的話，
0: 那你是喝檸檬茶，
1: 是啦沒錯，即是都是喝一些帶有著一些生活特色的，或者是我們公門特色啦，好像剛才說的三寶澤或者這些的一些飲品啦，都是非常之適宜啦。
0: 嗯，系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多啲嚟我哋嘅生活作客，咁啊，将你哋嘅文化带俾我哋，亦都嚟我哋嘅当地感受下我哋嘅文化。
1: 系啦。
0: OK， 咁今日我哋嘅时间亦都嚟到尾声咯，咁去到听嘅时间段咧，就有我哋嘅其他节目啦。星期四喺呢个时间段再同大家喺旅游探世界当中见面嘅，咁我哋周四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0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统战力量参与到招商引资、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中，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把爱国卫生运动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五边环境整治等工作结合起来，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紧盯重点区域场所，及时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要持续优化完善防蚊灭蚊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科普宣传。近日，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印发关于公布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定结果的公告，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推送的卢志明、刘飞冰、吴建强、陈立文、邵亚南、谢俊友六位匠人成功获评第六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六位大师深耕侨乡工艺数年，各有鲜明艺术建树。江门市工艺美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六位省级大师是行业宝贵资源，期待他们发挥领头作用，做好传帮带，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活化侨乡传统工艺。8月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10日公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扎实推进产能储备制度实施，推动大型煤矿积极建设产能储备，持续扩大储备规模，加强储备煤矿调度监管，逐步形成规模适度、调控有效、保障有力的产能储备格局，到2030年建成煤炭产能储备每年1亿吨以上。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哥伦比亚政府10日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跟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 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嘅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咧就唔好断咗先嚟后悔吓。今期嘅内容就系咁多啦，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是藏在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的，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不单止耗电，还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不要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只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看病就医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百千万工程是怎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
12: 重点是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1: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2: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2: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1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2: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 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章鱼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大有章鱼在品质之上十分注重，他们对包装装潢是很执着的，假如他们觉得食品的东西都是群众要吃落肚，必须注重卫生。无论是阿陀梅姜和名贵良果，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已经用印花星铁罐装载，又或者用精美图案纸盒去进行销售，当时有半斤装和一磅装这两款的规格。而在瓶装产品，即是我们所讲的樽装产品之上，也都会用到美观的招牌纸，所以大有的产品在大城市和港澳都很受欢迎。所以在旧阵时喜庆嫁娶，如果你使用大有的唐梅情料以及习俗闹新娘的时候，很多的契友阿哥都会提出要多几得大有的陈皮梅、丁香梅和酥腊来做开门小零食。皆因在以前大有牌子的良果就是高端良果的代名词。不说大家不知道，在旧阵时很多的酱鱼门市都是会用陶罐去装良果，群众看不到陶罐入面的干净程度，都觉得可能有少少的污糟。而大有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门市卖的良果商品多数都是用玻璃樽去装，皆因大家看下去觉得十分之干净清洁以及卫生嘛。而在宣传方面，大有一向都会在门口挂一个阿陀的古老招牌引人注目，为了扩大宣传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宣传经费，利用新会当时的庙会啊、神诞等等的巡游活动，用人扮一个驼背佬，挂住大有的招牌，用醒目的大字写上经营的各项产品，而驼背佬也都跟随着马式的队伍沿街游行。而在游行的期间，见人就派、见人就送阿陀梅姜、陈皮梅等等大有的拳头产品，令到途人个个都可以尝到大有良果的味道。同时他们都会在地方报纸刊登阿陀产品广告大肆宣传，因此大有招牌的产品亦都闻名海外。咁讲起大有做生意，除咗原料以及系材料同埋质量包装十分注重讲究之外，佢哋亦都好注重人才嘅培养，亦都好重视技术嘅升级。咁究竟大有喺人才培养同埋技术升级之上又落咗边啲嘅功夫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章鱼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
13: 虫冇掟
7: 走。
13: 佢自由直水，兜佢。诶，佢只人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5: 诶，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由你都安好。
17: 迎奔放的热浪，
18: 享下风的轻狂，
1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怡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伊由海林演绎，明仔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3: 明仔呀，唔好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4: 妈咪呀，你唔好慢吞吞咁，快啲啦！
3: 喂，你个泳镜啊！
4: 哦，得啦得啦，妈咪，我落去游水啦吓，你咧就坐喺度等我。
3: 小心啲啊！
4: 得啦。
3: 唉，呢个仔啊，学嗰几堂游泳课，识少少啊扮代表。唉，不过都好嘅，虽然啊使咗啲学费，但系见佢游泳进步咗咁多，都算系有啲安慰。
5: 咦，方姨，你又带明仔嚟游水啊？
3: 啊，系啊，包兄，呢度系正规游泳池，有救生员睇住，游泳咧就梗系拣呢啲地方啦。阿乜，你又好勤力咁嚟游泳喎、
5: 啊？系啊，阿 wing 话唔中意我啲猪腩肉啊嘛。诶，阿明仔咧？
3: 哎呀，啱啱游咗去嗰头啦。
5: 哦，等我睇下佢今日闭气有冇进步先啊。
3: 啊，好啊，好啊。哦，边个搵我咧？吓、啊？女装今日开仓大减价，哎呀，睇下有咩靓款先吓。哦，同个仔游紧水啊！啊，听日啦，听日休息咧，一齐过去睇。哦，我见啲款啊都几好噶、啊，不过我真系唔得闲啫。听日啦，听日啦。
4: 救命啊！
3: 啊，明仔，啊明仔啊明仔。
6: 黄姨明仔，嗱，一杯苏士啦。
3: 唔该晒你啊，萝卜妹。
4: 唔该晒萝卜妹姐姐。
3: 快啲饮啦，萝卜妹啊。
6: 嗯，
3: 你睇下，我接过你个杯啊，只手都仲喺度震啊。哎呀，唔知个细路有冇事咧？
6: 阿伯庆话好快就放到啦，个细蚊仔应该冇事嘅。
3: 希望啦。黄
5: 姨，萝卜妹。
3: 哦，阿伯庆啊，翻嚟啦。哎，个细路点啊？
5: 送去医院嘅路上咧就醒翻噶啦。
3: 哦，今次真系好彩咯。
5: 今次咧，全靠阿明仔发现呢一个细路浸亲，识得大声嗌救命咋。如果唔系啊，唉，后果真系唔敢谂啊。
6: 明仔，叻仔吧？
4: 我见佢好似浮唔到起身咁，只手
3: 系包兄啊，你离得佢哋够近咋？
5: 我当时听到明仔大声喺度嗌，咁啊顺住个方向去睇。
3: 系包兄啊，你离得佢哋够近咋？
5: 我当时听到明仔大声喺度嗌，咁啊顺住个方向去睇啦，见到个细路净系剩翻嘅头顶喺个水面，成个人已经系冇力咁向下沉落，咪加速游过去，一手将佢捞起身咯。
3: 哎呀，岸上面嘅救生员啊，都未跟你及时。
5: 好在我离得近咋。
6: 乜佢个细蚊仔冇带银开噶嘛？
3: 哎呀，嗰个细路咧系佢妈咪带佢嚟噶，当时咧仲喺我身边经过。我见个细路身上咧系笠住个水泡，可能佢阿妈咧冇谂到个水泡咧会脱咗落嚟。
6: 佢又唔可以完全上晒个水泡嘅，个水泡啊有时会甩出嚟噶。细蚊仔好容易打折噶。个细蚊仔几大啊？
5: 喺救护车上边咧，我就听到嗰个妈咪同个医生讲，个细路5岁。
6: 5岁咋？其实阿妈就放心佢自己落去拎水啦。
3: 哎呀，可能咧佢同我咧有同样嘅谂法。就是反正嗰度咧系正规嘅游泳池，又有救生员喺度，咪掉以轻心咯。
5: 嗱，个妈咪就系咁样讲啦。
3: 嗰个妈咪啊，当时坐喺我旁边，我见佢全程啊喺度刷视频。不过讲真啦，我当时咧都喺度同朋友顾住倾偈，一样咧冇点留心阿明仔嘅。
6: 求房烟你就真系。

0: 下底衣啦。
1: 我谂住咧，就算有咩事，阿明仔咧都会大声嗌噶嘛。
2: 妈咪，你讲错咗啦！我记得咧，阿德爷爷话过，溺水多数系冇声噶。
1: 冇声？
3: 明仔就讲得啱啦。好多时啲细路唔会叫救命，唔会挣扎，只系静静咁停喺度。你分心睇手机，就算喺你面前出事，你都发现唔到噶。
0: 我开晒漫画。新蚊仔溺水嘅时候呢，都系寂静无声嘅状态。好多家长啊，以为啊，新蚊仔喺只玩水，其实已经系开省死管口噶啦。
1: 哎呀，咁样睇嚟，以后带明仔去游泳咧，真系唔可以俾佢离开我个视线一秒钟啊！
0: 梗系啦，你开啊！佢一时如果唔系明仔及时发现，如果唔系爆庆拳啱开附近，令个新蚊仔就无声无息好冇噶啦。
1: 啊，话时话啊，今次爆庆啊，你啊真系立咗大功啊！唔单止咧救起咗个细路，仲好冷静咁咧协助救生员咧抢救嗰个细路，等救护车过嚟。阿包兄，你真系好嘢啊！
3: 咁系因为我参加过社区举办嘅急救培训啊嘛。
1: 哦、
3: 我记得当时老师教我哋，发现溺水千祈唔好渡过控水，正确嘅做法咧就系判断意识、清理口鼻、人工呼吸、胸外按压，持续到救护人员到场。
1: 原理系咁。
3: 今次立嘅最大功系明仔啊，识得发现险情，大声求救，呢、这个就系学游水嘅第一步，懂防范。
2: 嗯，老师教过我哋噶嘛，唔好自己盲目施救，可以大声嗌啲大人嚟帮手啊。
1: 嗯，
0: 明仔呢个师长好叻仔啊，姐姐请你吃雪糕啊。
1: 哎呀，
2: 多谢萝卜妹姐姐。
3: 总之呢，要安全咁游泳，一定要记住到正规泳池，家长记住全程看护，做到近距离不分心。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吕博士，唔好意思啊，啱先塞车啊，搞到啊，迟晒大到添。
6: 哎，唔紧要，嗱，呢间饭店出晒名上菜迟嘅，所以咧就点住先。嗱，我点咗呢个蒸鲈鱼咧，糖醋排骨，炒通菜。你睇下仲加啲咩啦？
5: 醒。两个人我都差唔多噶啦，加个主食啊！
6: 诶，我个 friend 话咧，佢哋啲炒饭咧好正嘅。
5: 我近排减肥啊，听讲咧食饭容易肥啊，不如食面啦，食面唔容易肥啊，我哋嚟个猪油捞面。
6: 啊？边个话嘅？咁事实系相反噶喎。
5: 啊？
6: 咁好多研究就表明咧，大米摄入量高嘅飲食模式咧，同呢个肥胖呈呢个负相关。而呢个高小麦摄入量嘅飲食模式咧，会增加肥胖风险。
5: 咁啊？
6: 嗱，嗰啲研究数据就话咧，同呢个面食偏好嘅人群相比咧，米类主食偏好嘅男性高体脂同埋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低。咁米类主食偏好嘅女性咧，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加低添。
5: 唔该，两碗饭啊。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济公一手攞起张纸，大老爷，你自己睇下啦。个县官攞嚟一睇，咦，同昨日案头嗰张纸一字不差，字迹一样嘅。呢度另有文章喎。县官就问许景辉啊，许先生，你点解身上有张咁嘅字纸呢？啊，我执翻嚟嘅。执返嚟嘅，咁你啱啱起身都未曾出街，喺边处执㗎？喺医馆处执嘅。哦，咁点解你将呢张纸藏喺身上？咁你知唔知呢张纸上边写住乜嘢嘅呢？个许景辉呢就想话睇过，阿志一諗唔得喎，如果睇过咁点解唔即刻嚟报官啊？想话未睇过呢，咁既然未睇过，无端白事一张咁嘅烂纸，点解要收喺身上呢？许景辉一时手足无措，哑口无言。济公就话：大老爷，将孙二虎带上堂啦。一阵间，孙二虎入到嚟啦，一见到许景辉，当堂打个突。许医生，乜你喺度啊？济公就吩咐将许景辉带出外边等候。济公就对孙二虎讲啦：喂，头先啊，个许景辉就乜都掟晒出嚟啦。依家睇下你讲定唔讲？许景辉都未搞清楚乜嘢事，就死口咬定：小人无话可讲啊，小人都唔知你问乜。济公就话。哦，你呢种人啊，真系顽固不化嘅，大老爷啊，用甲棍伺候啦。嗰个县太爷个心谂：喂，我做大老爷啊，定你做啊？乜都你个和尚话晒嘅，知事到如今亦冇乜办法啦，听晒个和尚讲起啦。大老爷就下令甲棍伺候。那个孙二虎是个软骨头来的嘛，一劫就什么都劫晒出来。原来那个孙二虎呢，跟这个医生许景辉是街坊邻里来的。平时呢时时来往好熟络的。那个孙二虎游手好闲，就成日去问许景辉借钱。前两年呢，许景辉的老婆死了。见到个孙康氏守寡，人又生得靓，又有大富身家，那个许景辉呢就起心，就对孙二虎讲：嗱，我啊经常周济你噶，拜托你一件事呢，事成之后，我送份厚礼俾你，你去劝你阿嫂改嫁，睇佢意思点啊？个孙二虎呢即刻就去劝孙康氏改嫁。点知俾个嫂闹咗餐，个许景辉呢就成日追问有冇声气，孙二虎呢就日你拖住，我同阿嫂倾紧噶啦，佢未揸定主意，等我再落力啲劝下佢添啦。日你系咁嚟到劫许景辉嘅银两，知许景辉亦唔系笨嘅，钱银俾咗咁多啦。知道呢个孙二虎咧揾笨嘅，孙康氏啊梗系唔肯定啦。咁啊，医生咧就唔肯俾钱个孙二虎啦嘛。有一日，许景辉咧经过孙康氏门口，啱啱个孙康氏咧喺门口买丝线，个肚咁大嘅，就揾孙二虎嚟打听咯。孙二虎就话： 哦，佢系得个病，个肚大咗成年几两年噶啦。嗰、那个许景辉呢就谂咗条死计啦。哦，咁你就发财啦，孙二虎。跟住个许景辉就教嗰个孙二虎，嗱、啊，你啊攞把刀去吓你阿嫂，夹硬话佢同人通奸大肚，逼佢要离开孙家。你嗰个疏堂大佬啊，大把银两噶，至少有30,000两身家。咁你啊，最多咪俾翻10,000两个孙康氏逼佢走，咁仲剩翻成20,000噶嘛？我同你以一添作五嘅。嗰、那个孙康氏系女人家嚟噶嘛？你讲到大肚啊嗰啲嘢，佢系有口难言噶，佢唔敢同你拗嘅。佢乖乖地就走噶啦，到时我哋两个照分就喺啦。孙二虎呢就真係照许景辉嘅说话去做喎。

书，叫佢放喺院官张台度告佢两个系江洋大盗。咁院官就梗系拉佢两个啦。到时我收买监出喺监仓收拾咗嗰两个，剩翻个孙康氏就跳落黄河都水洗不清，焗住佢要认噶啦嘛。咁我哋最多唔系嘥万两银俾个佢，叫佢快啲离开呢度。我哋两个就收紧个二万噶啦嘛。孙二虎呢就真系见利忘义，埋没良心，做咗呢件伤天害理之事。远官听完孙二虎嘅公状，即刻就传许景辉上堂对证。那个医生许景辉见到孙二虎乜都认晒啦，就只好低头认罪。远官就将孙二虎、许景辉重打50大板，然后收监待判。又传孙康氏上堂。孙康氏，你乃是个精洁妇人，本院已经重判孙二虎同许景辉，你可以返回家中啦。济公在旁边插嘴：孙康氏啊，你个病呢是生鼓胀啫，你唔使咁驚嘅。嗱，我呢度有粒药丸，你返去用清水服用，包保你即刻康复㗎啦。孙康氏就千多得万多谢，远官就派人用轿送孙康氏返屋企。咁佢食咗济公嘅药，大泻一场，果然就好返晒。问呢啲呢就不必多讲啦。仲有个县衙嘅文书，贪赃受贿，帮许景辉放张纸嚟到诬告雷鸣、陈亮陷害好人，县官就即刻将佢革职查办。雷鸣、陈亮劳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有功，当堂释放。个县官呢仲每人打赏咗20两白银。雷鸣、陈亮两个多谢个老爷，就跟埋济公离开衙门。济公呢一粒声都唔出，滴答滴答咁行喺前面，柴头到头两个呢就跟住尾。雷鸣、陈亮两个就快啲赶上前。师傅，呢次就全靠你嚟解救，如果唔系你，我两个就实冤死监中啦。我啊真系错咗啊，知得我嚟迟一步啊。咁唔系啊，师傅，你嚟迟一步，个大老爷落刑噶啦。落刑咪啱啦。夹棍事后一劫，咁你脚咪跛咯，跛脚啊，好啊，唔使你两个成日都闯我，到处惹是生非。我吩咐你两个吓，一个月内咪到处乱咁走，你又唔听话，个雷鸣就唔抵得颈。师傅，咁我都系救人俾人冤枉嘅啫。我知啊，就是因为你救人，我见到你咁我先救你啫。如果唔系啊，我懒鬼理你啊。好啦好啦，行个脚都攰啊，快啲搵间酒楼唞下先啦。得得得得，师傅。我哋呢得到40两赏银，我哋送俾师傅饮酒饮到够起啦。衙门啲咁嘅银两污糟邋遢，我真系唔要你嘅。柴头到头，你哋一人一半攞佢喺啦。雷鸣、陈亮呢就将个40两赏银交俾柴头、道头两个捕头，两个就欢天喜地。济公带埋佢几个呢一齐就上间酒楼啦。一入到酒楼，济公望下望下坐喺柜面嗰个老板，然后呢济公就行埋去：老板啊，借支笔嚟洗下呢。跟住济公呢就喺个手掌心写咗几个字，交返支笔俾个老板，然后就坐落嚟叫菜啦。哇，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外贸出口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昨日从事税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出口退税77.7亿元，助力外贸企业加速资金回笼，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不断优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按规定对出口企业按照风险等级分类分级，对无疑点低风险的企业加快办理出口退税，持续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纪实性故事短剧《四十有信》第一季《盛夏札记》已于8月10日登陆芒果 TV， 每周10点更新一集。该系列第二集《回善上的回家路》将于8月17日播出。该集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魁艺，以祖孙至善的温情故事，解锁千年魁香的家族记忆。新会魁善篇章扎根江门新会本土，完整收录新会老街、石板沙旦家风情岛、南坎魁林、魁艺工坊、魁善生产车间等工艺制作实景，让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新会魁艺借助微短剧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江门新会魁乡的文化名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吴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美国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生活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5: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嘅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嘅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4: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

0: 广深汇名优特产，讲好深汇产业品牌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6: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6: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各位下午时间嚟到晏昼1:12，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加点娱乐。系、哎、啊，咁啊睇班主持总仔加条啊，临时临急啊，有一个突发任务，系系咁啊。我原本休假都翻嚟到大家去分享娱乐资讯，咁啊好快翻嚟噶啦，加条啊，咁啊同大家嚟讲讲啦，咁啊陪伴咗无数观众9年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啦，咁啊日前都系迎嚟咗一个正式嘅大结果，咁啊睇翻10号方面啦，咁啊接棒嘅全新处境喜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亦都系举行咗首播晚宴，而比起新剧嘅开播啦，现场嘅媒体更加之关心啊！前几日喺商场同《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交接仪式之上，闹得沸沸腾腾嘅新老班底不和嘅一个传闻。咩回事啊？咁啊，作为三代同堂嘅女主角之一啊，吴若希寻日喺新剧首播活动之上，对此亦都系毫不避讳咁样，十分坦率咁样去做咗回应。佢系点讲嘅咧？咁啊，吴若希亦都系强调啦，咁啊，当日完全冇睇到话有人黑面嘅。佢认为啦，开心速递啊嘅演员喺现场表露出嚟嘅情绪系多年合作落嚟应力告别嘅感触同埋不舍，根本就唔系网传对呢个三代同堂剧组嘅不满。咁啊，吴若希方面咧都讲到回应咗啦。之前其实佢都客串过《开心速递》嘅感言，佢坦言就话啦，拍完之后同洪家所有人啦，都系连成个剧组都影咗一个大合照啊。咁啊，从中亦都系深深咁样感受到好似一家人一样嘅深厚情感。所以对于交接活动上面嘅情绪嚟讲，系好理解嘅。咁啊，最后一下。集嘅《爱回家大结局》，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十年情缘落幕，咁啊新嘅三代同堂突然乱入，哎呀，咁啊同一个世界观正式进行交接，咁似一啲日本方面好似即系我有睇开嘅，我哋讲嘅《无面超人假面骑士》咁啊，硬系喺呢一套《无面超人》最尾嗰一集嘅时候咧，咁啊下一个接棒嘅无面超人咧，硬系会出场5分钟咁上下啦，去打一只怪兽啊，打一个恶人啊，咁样同依家个骑士进行一个交集，跟住就即系同大家讲，喂，我准备要嚟，你睇我表演啦，咁会唔会系咁样抄袭人哋呢一种桥，又会令到剧集多人睇啲咧？咁啊，至于呢个网上啊传得最热闹、抢饭碗、指责嘅系。话呢个吴若希啦，咁啊都相当表白，佢就话啦，喂，做呢一行大家都知道系公司安排啦，唔系话自己去控制嘅，而佢亦都觉得咧时代总系会喺度变更啦、迭代啦，唔单单系其他人，佢又觉得自己都系要不断咁样去学习、去转变翻自己啊。咁啊，除此之外啦，吴若

系吴若希仲否认咗有关啦，佢同车婉婉争唱三代同堂嘅主题曲嘅传闻。咁佢就讲到要拍呢一部戏，第二日就收到 TV 通知啦，第三日就已经系入咗录音室。当时只系因为高层嘅要求保密，所以先冇对外公布。咁啊，讲真啦，所谓网上流传嗰啲咩新老班底不和啊，针对新剧组黑面嘅一个传闻啦，谂下你啊，只系站不住脚嘅，即系。佢不和又點啫？啊，呢套劇都差唔多完啦。佢不和又如何啫？係嘛？咁啊，原班人馬當中咁有啲人係情緒緊繃嘅，互動亦都係略顯微妙。講緊嘅係邊個啊？大小姐啊，陳淑敏，徐啊呢、這個陳淑敏同埋呢一個滕麗明喺呢個劇組當中啦。咁啊，面對住一個告別嘅真情流露，同埋三代同台劇組其實係根本冇咩關係嘅。咁啊，當初其實睇翻啦，林淑敏當年亦都係。同簡淑華啦，咁啊幾位嘅現任嘅演員啦，咁啊都係同屆嘅香港小姐，大家咪以為佢哋冇料到啊！參演咗九年嘅《開心速遞》嘅一眾演員，咁啊驟然離開，失去咗呢一份慳老爆蘇嘅常駐機會，唔知佢哋自己又有點樣嘅睇法咧嚇？系啊，咁啊又要拍啲其他新劇啦，先可以完 show 系嘛？咁啊，其实佢哋心入边都好清楚嘅，呢啲都系公司嘅整体安排，根本其实唔系三代同堂剧组所导致，所以你迁怒一套新劇系完全冇必要。喺呢度，我哋可以做嘅就系、希望三代同堂呢一套嘅处境喜剧可以延续《爱回家》《开心速递》嘅精神，令到我哋观众开心，令到大家喺万八时间有一个很好嘅记忆点。送上有兄弟本色秘密基地。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阿李老，咁啊继续讲翻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咁啊新嘅呢一套外回家之三对同堂已经系上咗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吓？星期一啦，寻日嘅时候，咁啊我冇睇啊，咁啊同大家嚟讲翻啦，即系个人感官就。有啲朋友就兩極分化啦，啊吳若希、何依婷啦，同埋車婉嘅表現啊，相對穩定。作為呢一個擔大梁嘅全新組合，咁啊車婉婉有氣場撐得住，吳若希喺劇中嘅狀態咧，亦都係一開即漲。咁啊同佢戲外嗰種大大咧咧啦，又係有咩講咩嘅直率性格啊，就真係無縫結合啊。咁啊何依婷嘅完成度都幾高下，有睇過我哋阿 Man 姐嗰度咧，都知道佢係 Man 姐嘅頭馬啊嘛。咁啊而除咗佢哋幾個，大部分嘅演員嘅表演痕跡嘅過於明顯啦，存在呢個用力過猛嘅問題，咁或者係第一集咧，大家都想立住自己嘅角色吸引眼球，情緒比較緊繃啊，咁啊少咗一啲處境劇應該有嘅鬆弛感啦，以及生活化嘅默契。咁睇翻其實成套劇啦，老實講，你話除咗何依婷啊、車婉婉啊，以及係阿 Terry 啊，仲有啦，我哋頭先所講到嘅呢個吳若希咯，其他嘅面孔都相對較新。總言之啊，三代同堂目前嚟講都係算勉強合格嘅都市輕喜劇啦。咁最大嘅優勢嘅就係活動活力啦，以及係現代代入感。咁其實都有部分短板嘅，就係部分嘅演員啊表演過猛，咁啊劇情啊缺乏喜感啊應有嘅一個鬆弛度同埋生活默契化。咁啊慢慢嚟啦，咁啊先第一集啊嘛，有意見有建議咁啊不斷咁提。系，等佢哋慢慢可以进步，唔好大家再去拗叫啦，踢走咗洪家，咁啊嚟咗呢班人，唔系呢个意思。亦都希望呢一部剧可以继续咁样延续以前嘅精神啦，咩同事三分亲啊、高朋满座啊之类嘅呢啲嘅都市喜剧啦，延续翻呢一啲嘅喜剧感嘅一啲故事性，将我哋生活当中嘅烟火气慢慢咁样渗透出嚟，令到大家啦仲有呢个兴致同埋有呢个动力，可以留喺电视机前。一家大小一边食饭一边睇《爱回家》，其实我觉得这个或者先是这一套戏真真正正想带给大家的心中的一个核心价值。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

0: 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4: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听过有善依纯啊，靓仔日记啊，估唔到佢唱呢个国粤语啊，都系唱得咁好啊！咁啊，再嚟同大家嚟关注翻近期嘅几套电视剧啦。咁啊，头先讲到开心速递方面，咁啊，整体呈现出啊，睇翻香港收视调查机构嘅 TVB 最新一个星期8月3号到9号嘅直播最高收视数据出炉，结果显示黄金档嘅格局迎嚟大洗牌，整体呈现出一个劇集毁誉参半啦，综艺稳定固跑嘅态势。嚟同大家嚟关注翻先。表演劇集方面，夫妻的博弈争议中开局，其实是好睇嘅，呢套系屋企人都有睇啊，之前喺呢个优酷方面呢就系、是、有会员系可以睇到嘅。高海宁、马国明、张永康、郭柏言等等主演嘅夫妻的博弈首周录得 20.1 嘅收视，较非分之罪结局下跌 0.8， 其实都冇咩问题啊，第一集嚟讲都算叫好成绩㗎啦。咁啊呢个劇集面仲有个陈晓华啲嘛，我真系其实我都几鍾意佢，几靓女啊，同埋佢嘅戏都几好啊。特别喺我哋啊 Man J 方面啦，咁亦都系喺第二套咧，我哋嘅一个剧集当中亦都有好好嘅表现。咁呢个剧集都系典型嘅大女主剧集啊，咁啊高海宁嘅演技同埋气场啦，真系无可争议。咁啊剧集嘅节奏亦都系把控得相当唔错，咁啊爽点满满，但系反派咧过于面谱化，手段一般，亦都系事实。收线表现咧，咁啊都系算系契合翻一个剧集嘅水平。咁啊至于我哋港媒方面，

物语，原名系叫做《物语记》，咁啊录得13.4嘅收视，较之前上一个星期啊上涨咗0.3点。咁啊，由于呢个二线黄金档早就已经系名存实亡啦，咁啊呢一个收视每况愈下都系已经成常态。咁啊，再加上啦，内地职场背景同埋港人嘅一个市井生活都系较为之脱节啦，所以剧情逻辑啦咁啊存在咗一啲嘅悬浮感，咁啊收视低迷并不奇怪，但系小幅度嘅涨势仲系值得我哋去肯定嘅。咁啊长处惊喜嘅头先都讲到啦，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咁啊录得19.8嘅结局篇，较上一个星期上涨1.2个百分点，咁嚟到结局阶段，就算成套剧集嘅一个剧情啦，咁啊质量咧未相当话好好，但一部分演员啦咁啊走咗之后啦，一啲忠实 fans 啊重新选择回归。助力剧方面啦，咪都可以见到呢个三代同堂喺带俾观众嘅新鲜感，同时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延续爱回家开心速递嘅辉煌。我睇翻资讯节目方面啦，东张西望录得21.7点，果然系犀利，但系都系比上星期少0.3%，仍然蝉联 TVB 咁多嘅节目当中嘅收视冠军。咁啊，就算系收视存在波动，但系呢一档节目咧都系兼顾到民生同埋娱乐八卦嘅刚需。咁啊，小幅度咧都系收浮，呢个小幅度收视有少少浮动，但系唔可以动摇啦，作为 TVB 嘅一个收视长虹保证啊。你睇翻王牌节目啦，音乐节目方面，中年好声音录得22点嘅一个收视，比之前亦都系有所上涨。喺黄金档剧集普遍疲态嘅大环境下啦，呢一档节目必定系靠稳固嘅观众缘同埋情感去进行生圈嘅。咁啊，临近尾声咧都有好好嘅表现同埋抗跌能力，咁啊必须给予肯定。咁啊，要知道已经去到第四季，唔知有咩好睇。咁啊，仲有啦，谭俊彦、陈晓华、梁海晴、林秀怡主演嘅医学知识节目《重症解密》啊，咁亦都系录得到15.9嘅一个收视。咁啊，较之前一周咧都下有所下跌。咁啊，受酸视帝同埋当家花旦坐镇啦，咁啊，但系科普类嘅题材仍然都系存在住收视天花板嘅一啲难度。唔知你又点睇咧？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0: 我首先同大家讲紧呢个电视剧啦，咁啊，一系同大家讲下电视嚟啊嘛。嗱，有几耐冇睇过电视嘅你啊？你觉得屋企嘅电视应该大多数都系液晶啦嘛？而家都系啊，咁啊，嗰啲起步就要60寸吓、啊，有啲又70寸，又80寸，又90寸啊，咁啊，又加8寸、100寸。嗱、啊，咁啊，想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98同埋100寸嘅电视。短边差 2.5 厘米，对角线呢差5厘米，面积相差 4%， 但是一般人根本睇不出的区别，是啊，但是他们的价钱就差 15%、咁喺佢哋之下咧，大尺寸嘅電視啦，咪都係整五整十咁樣去變化，50啊、55寸啦、60寸啦、70寸啦、75寸啦、80寸咁樣嘅。咁有啲人就話啦，98比100寸咧，有冇更加之成熟？有啲人就反駁，就話啦，100寸先係最新科技。咁究竟邊句真邊句假咧嚇？咁啊，都系同大家嚟讲讲呢个研究啦，有趣啲啦吓。咁啊，喺呢个两寸嘅罅隙之间咧，藏住好多电视行业好有意思嘅问题。就例如咧，咁大嘅一部电视啦，点解个价格咧都唔够一部手机贵咧？吓，点解咧？咁啊，你屋企嘅大彩电啦，逐渐啊，从啲讲法啦吓，咁啊，都可以从呢两寸之间揾到唔同嘅答案。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先啦。开机广告咧系电视厂商故意加落去嘅，但系加8同100寸又唔统一，咁啊搞咩咧？啊，阵间翻嚟同大家慢慢讲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2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外贸出口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昨日从市税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出口退税77.7亿元，助力外贸企业加速资金回笼，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不断优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按规定对出口企业按照风险等级分类分级，对无疑点低风险的企业加快办理出口退税，持续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纪实性故事短剧《四十有信》第一季《盛夏札记》已于8月10日登陆芒果 TV， 每周10点更新一集。该系列第二集《回善上的回家路》将于8月17日播出。该集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葵艺，以祖孙至善的温情故事，解锁千年葵香的家族记忆。新会葵善篇章扎根江门新会本土，完整收录新会老街、石板沙旦家风情岛、南坎葵林、葵艺工坊、葵善生产车间等工艺制作实景，让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新会葵艺，借助微短剧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江门新会葵乡的文化名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吴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美国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 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先嚟到2:03，繼續同大家嚟關注翻天氣方面嘅資訊。根據室外陣台發嘅嚟招顯示，今日我區都係大致天晴，氣温介乎喺29度到37度之間，吹清勁西北風2到3級，相對濕度介乎45%到70%之間。預計我區咧，11號到12號方面都係晴間多雲為主，局部地方會有雷陣雨，天氣較為炎熱，請大家密切保住，一定要注意翻補水降温。13號到15號方面雷雨有所增多，間中雨勢較大。展望去到16到17號方面都係多雲為主，有時都係會有短時嘅降雨過程，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以上今次天氣預報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聽，再會。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

0: 点。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2: 事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3: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2: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3: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2: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3: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2: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3: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听。

啦，咁啊，翻翻嚟节目当中，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啦，哇，其实98寸嘅电视同埋100寸嘅电视差2寸，点解佢哋嘅价钱会差15%嘅咧？首先咧，咁啊，大家要知道啊，电视可以做几大咧，咪由呢、這个。开机嘅一个广告厂商定要睇下一系列上游厂家嘅面积，尤其系呢块玻璃嘅，无论系 LCD 定 OLED 都需要玻璃基板。咁啊，比如啦 ，LCD 最主要嘅结构咧系上下两片导电玻璃制成嘅液晶盒，所以叫做液晶面板。咁一块 LCD 需要两块玻璃 ，OLED 做电视至少都需要一块，起到呢个衬底嘅作用。咁啊，呢一种玻璃基板咁大而且平整嘅超薄玻璃嚟嘅，咁啊同显微镜上面用嘅呢个盖玻片一样咁薄，咁啊要做到啦，咁啊比100寸电视更加大啦，咁啊同时仲要保持处处平整，冇耐力应力，咁啊好显然啦，只有最专业嘅玻璃厂商先有资格加入呢一场高端局。咁啊，玻璃基板出厂之后咧，亦都系会进入到呢个下游显示面板啊。咁啊，就例如你可以听过呢个叫京东方啊，咁亦都系全球最大嘅面板厂。咁啊，面板厂咧，亦都会将呢个玻璃基板咁啊切割成为需要大小，咁啊再根据佢哋嘅电脑等等嘅零件啦，咁一齐封装成为呢个显示面板。咁啊，所以电视机最大可以做到几大，就要睇下玻璃厂可以将呢块玻璃做到几大。实际嚟讲咧，咁啊生产有几大，又要睇翻呢个面板厂将呢块玻璃切割有几大，再往下嚟睇咧，咁啊先系到呢个电视厂商将呢一个面板买翻翻去装上系统外壳同埋开机广告再卖俾你。咁啊，面板厂同埋电视厂啊，属于一个同样嘅集团，就例如啦，三星、TCL 都有自己嘅面板厂。咁啊，有时候咧，咁啊，完全系唔同嘅公司，就例如京东方就可以做到一处水源供全球啦。喺呢个上下游对接当中咧，需要一啲嘅标准尺寸，就可能听过啲电视面板咩一代线、三代线、五代线，主要嘅区别咧，其实就大多数都系睇下有几大嘅一个玻璃啊。一代线嘅玻璃啦，只可能咧就系得24寸嘅显示器咁大。咁啊，依家咧最新嘅一个线咧叫做10.5或者11线，可以产出咗超过3×3米嘅。一塊大玻璃，咁啊成面牆都要大啊！咁啊喺咁多嘅產品當中咧，最具統治力嘅堪稱係萬金油嘅8.5代線啦。咁啊就係呢條8.5代線啦，喺98寸同埋100寸電視之間咧，畫下咗一道嘅鴻溝。點解咁講咧？咁啊喺2007年之前啦，亦都有唔少嘅廠商、電視商啦，咁啊係做一啲叫做單屁股嘅 CRT 電視，即係之前嗰啲大牛龜咧。咁啊，因為啦，咁啊早期嘅一個 LCD 顯示效果不如 CRT， 咁啊呢一個價格更加之貴，咁啊屏幕大小又冇咩優勢，只係憑藉住輕薄咧蠶食咗一部分電腦顯示屏嘅市場，喺電視界咧仲係未有打開呢一個。局面，但是啦，2007年嘅时候啦，三星同埋 Sony 嘅合作啦，喺韩国建立咗第一代8.5代线工厂，令到 LCD 电视一下子就大咗起身啦。咁啊，8.5代线对应嘅玻璃尺寸系2.2×2.5米，咁啊，佢气势又唔单止大，更可系在于好切割。就例如啦，咁啊，6代线生产出嚟嘅一个玻璃系1.5×1.85米，咁啊，最大嘅一个切37寸面板咧就比较合适嘅，咁啊。7代线嘅话咧，就系切40寸或者46寸嘅电视机就好合适啦。咁啊，而8.5代线啦，咁啊切当年常见嘅32寸面板可以切18片，利用率可以占咗成块玻璃嘅92%。咁啊，亦都可以切46到49寸嘅面板，仲可以直接啦切依家好常见嘅55寸嘅面板，利用率都系相当之高啊。咁啊，所以咧8.5代线嘅出现咧，令到我哋嘅 LCD 大电视喺平板切割上变得更加之抵玩啦。咁啊，更加夸张系，直到如今咧，8.5代线仍然都系面板界嘅一个权威存在。因为从55寸再往上去到一个90几寸嘅电视咧，8.5代线仲可以通过呢个套接嚟产生更大嘅尺寸面板啊，都系相当之犀利啊。咁啊，所以咧，佢不断咁样迭代更新啦，究竟8.5寸嘅一个极限系几多呢？呢个线冇错，就系呢个98寸。点解呢？阵间再慢慢讲。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我跪咗，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等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0: 好啦，继续翻嚟同大家讲啦。咁啊，即系呢个98寸电视同埋呢一个100寸电视点解差咁远？系皆因98寸电视当中咧，佢哋嘅一个线盘啦，8.5代线啦。咁啊，最劲最劲系可以做到98寸啫。你想做100寸，就要再继续研发一啲新嘅线啊。咁啊，后屘又出现咗8.6代线啦，同埋10.5代线。因为呢啲线咧，先可以切出呢一个叫做100寸嘅面板。咁啊，呢个亦都系98寸同埋100寸一直未可以统一嘅原因。所以咧，虽然有98寸同100寸咧只差2寸，但系实际咧其实系嚟自两个唔同时代嘅产品。咁啊，只可以算啦，年纪少唔代表生得靓仔。咁啊，产线身同显示好之间咧，其实冇咩必然关系，因为唔同嘅数字上产品之上咧，咁啊只系代表玻璃嘅大小，咁但系面板嘅好坏咧，除咗尺寸之外咧，咁啊仲有其他一堆嘅技术相关嘅，咁啊总之边一款更好咧，咁啊就睇两寸嘅差异其实并不重要，更应该要去注重嘅反而咧会系佢嘅刷新率啦、分区啦、芯片啦，同埋呢一个广告多少等等嘅其他参数。咁啊，再行前少少啊，咁啊睇翻啊嘛，以前啊黄思聪啊，咪都系晒手台100寸嘅电视啊，系攞嚟打机嘅喎佢。咁啊睇翻啊，当时呢种超级大嘅电视咧，一台咧100寸啦，就要卖到成50万，咁啊真系有钱人先买得起啦。咁啊，于今嘅而家嘅一个100寸电视啦，最低都6-7千元就有噶啦。咁啊，好多家庭入边啦，咁啊55寸电视同埋低端手机其实都系差唔多价啦，1000零蚊左右。咁啊，咁大部电视啦，咁啊点解无啦啦咁平嘅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咁啊，应该就系中国厂商呢个问题，同埋你自己自身嘅问题，一齐将呢个价格给家人们打下来啊！目前嘅呢个电视面板咧，亦都系 LCD 嘅一个绝对主流。咁啊，尤其喺大电脑城啊，又或者系大电脑领域啊 ，OLED 面板咧，亦都系紧紧。
1: 各位对视，
2: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日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嘅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

0: 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亦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噶，
3: 夜晚啲浸没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夜晚啲浸没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声嚟到2:40，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功夫女足香港票房前瞻啊，手握星爷王牌之，但系佢有三大先天短板。周星驰执导嘅全新力作功夫女足计喺内地咧狂揽22.5亿元票房，登顶暑假档嘅冠军之后咧，终于要喺8月13日正式嘅登陆香港院线。就算8月8日方面嘅特别优先场啦，开场开售即秒杀，咁啊现场嘅一个气氛亦都系十分火爆，证明咗星爷嘅一个招牌咧喺香港依旧都系拥有点石成金嘅魔力啊！但系无可否认嘅就系呢一套嘅影片啦，想要喺香港复刻内地嘅票房神话咧，仍然面临住三个冇办法避开嘅先天短板。第一就系灵魂嘅缺失。咩叫灵魂嘅缺失呢？就是佢未能提供广东话嘅配音，咁受到后期嘅制作周期嘅压缩啦。咁上映档期啦，咁临时调整影响，功夫女足啦喺香港将会以呢一个普通话原音配中英文字幕等等嘅形式去进行放映，仅仅得嘉玲姐啦等少数嘅香港演员嘅角色保留咗广东话原声，咁样咧对极度看重本土观影语境嘅一个香港核心影迷嚟讲，无疑系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啊。

系咁讲啦，冇广东话嘅版本啦。电影喺香港嘅市场吸引力嘅势必大打折扣。咁啊，除此之外啦，唔少嘅香港本地电影博主、娱乐媒体亦都系就此之前就提出咗议论同埋质疑啦。咁啊，好多可能啦，影响到部分潜在观众嘅一个观感意愿。咁啊，就算啦，周星驰强调本地放映会有广东话彩蛋啊，唔知系咪都系嗰个彩蛋咧吓？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都要关注翻啦。同期嚟讲咧，都喺香港嘅票房有《强的还是》啊，咩回事呢？原来系咁嘅，《功夫女足》选择喺八月中旬切入迎面撞上嘅就系《风魔全球》嘅香港市场，展现出极具吸金量嘅好莱坞荷里活大片啦，《蜘蛛侠四》斩身之日啊，唔知你睇到未啊？咁啊，作为啦全球顶级嘅电影 IP 啦，《蜘蛛侠》亦都喺香港一直都拥有较大而且系稳固嘅基本盘。咁啊，凭借住呢个震撼视觉嘅特效啦，以及全年龄段合家欢嘅属性，目前嚟讲仍然都系占据住各大院线嘅黄金片牌席位，咁啊持续啦分流主流嘅年轻受众同埋家庭观影朋友嘅群体受众，咁仲有香港院线嘅胃口更加系比较有限啦。咁身为后来者嘅功夫女足啦，唔单止喺排片上配上配对翻影院方面嘅考虑啦，更加要喺宣发热度上咧同荷里活顶级制作正面博弈。呢一场对于阿星爷咯，即系功夫女足嚟讲，喺香港市场呢一仗咧，无疑系一个硬仗啊。第三就系、是。呢、这个阵容水土不服啦，咁啊主演咧缺乏呢一个票房扛把子，咁啊功夫女足嘅主演大家都知道啦，迪丽热巴以及张小斐等等吓，咁啊喺内地确实系有呢个票房嘅号召力，但喺香港咯，佢哋呢两位都系仲争少少嘅吸引力。呢、这个并非系演技嘅问题，而香港嘅观众喺睇华语电影嘅时候，天然更加青睐咧嗰啲有地道港味嘅熟悉面孔，或者呢、这个亦都系一种植根于本土市井生活。贴合本地观众成长轨迹嘅一个情感联结，无可替代。就算影片当中有刘嘉玲啊、蔡思贝啊等等嘅本土演员加持，都系试图拉拢本地观众啦。但呢两个人并非系呢一套戏入边嘅核心主演，咁点缀式嘅加持提升票房嘅作用，真系讲白咗有少少微乎其微啦。虽然有住头先我所讲嘅三大硬伤，咁但系功夫女足嘅票房喺香港又唔至于太悲观啦。原因好简单。呢套戏嘅导演，佢叫周星驰。讲完。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近排嚟讲吓，咁啊，呢一个奖项方面，咁啊，此消彼长啦，我同大家嚟关注翻一啲嘅电影方面嘅信息。咁啊，近来啦，马来西亚作为我哋东南亚最重要嘅一个华语电影市场，亦都系上演住一个深刻嘅票房结构大洗牌。咁啊，截至今年嘅七月，马来西亚嘅一个歷史影壇十大華語電影榜亦都係出咗嚟啦，咁啊呈現出一個非常之鮮明嘅格局啊！內地影片嘅市場亦都係迎嚟咗爆發式嘅增長。喺呢一份嘅一定含金量嘅榜單之上，2025年上映嘅《哪吒之魔童鬧海》亦都係以5250万令吉啊！的一个惊人成绩，奥斯群雄，成为大马史上首部冲破5000万令吉大关的华语影片啊，咁啊，亦都系大马史上总票房排名11的影片啊。随后就是传统香港功夫电影《巅峰绝唱》《叶问四完结篇》斩获3600万令吉，都几犀利。第三和第四名就是被成龙跨国动作喜剧《功夫瑜伽》同埋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攞低咗，分别是3000万令吉啦，同埋2920万令吉啊。咁啊，呢啲嘅戏喺马来西亚受众啦，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值得我哋去再睇呢？咁啊，就见仁见智啦。咁啊，第七名方面就系犯罪题材嘅一个作品啦，《孤注一掷》。咁啊，以及系呢一个给阿妈的情书吓，咁亦都系位列第八嘅。咁啊，第九都犀利嘅，第九就系成龙自导自演嘅《十二生肖》，而第十位咁啊，引发全马现象级嘅一个话题嘅就系生死教育香港电影《破地狱》，有我最中意嘅黄子华啦，以及系我哋嘅喜剧，差唔多可以叫开山鼻祖许冠文。咁希望呢一份榜单都系为大家带嚟不一样嘅观影感受啦。咁啊，睇翻今日嘅节目时间都系差唔多啦。咁啊，下期同一时间唔知几时再见啦。有得见就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相关嘅娱乐资讯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外贸出口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昨日从市税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出口退税77.7亿元，助力外贸企业加速资金回笼，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不断优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按规定对出口企业按照风险等级分类分级，对无疑点、低风险的企业加快办理出口退税，持续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纪实性故事短剧《四十有信》第一季《盛夏札记》已于8月10日登陆芒果 TV， 每周10点更新一集。该系列第二集《回善上的回家路》将于8月17日播出。该集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魁邑，以祖孙至善的温情故事，解锁千年魁乡的家族记忆。新会魁善篇章扎根江门新会本土，完整收录新会老街、石板沙旦家风情岛、南坎魁林、魁邑工坊、魁善生产车间等工艺制作实景，让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新会魁邑借助微短剧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江门新会魁乡的文化名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吴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美国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8: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8: 嗱，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真、典型穿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8: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用，效益倍增，让真穿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8: 冇错冇错，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啦，今日乐享生活家依然都系有我，系啊，钟仔啊，从一点钟一直去到四点钟都有我嘅声音同大家嚟关注我哋生活当中嘅唔同资讯。咁啊，头先喺焦点娱乐啦，亦都同大家去讲咗啦，好多唔同嘅啊，我哋嘅娱乐资讯啦。咁啊，今日会同大家讲下我哋嘅生活资讯，讲下呢一条先啦。外国人正慢慢将自己

成中國人。喂，咩回事啊？咁啊，好多嘅外國人啦，咁啊，之前都係為咗嚟到我哋中國啦，感受下不一樣嘅武俠世界。咁但係依家嚟到嘅外國學生啦，有人就問佢哋啦：，喂，你哋嚟中國做乜嘢啊？佢哋話嚟學習文化、學習藝術、畫畫啦、書法啦、音樂啦、道德經。喺武當山集武多年嘅美國人阿 Jackie 啊，就接受咗相關嘅採訪，就講到自己嚟中國真係想感受中國嘅文化，將自己融入到呢一個地方當中。佢嘅觀察啱啱亦都係踩動咗今年以來正喺全球爆發意識世代當中嘅浪潮。當下嘅海外年輕人唔單止係好奇中國，而係想將自己活成一個中國人。打住一個記錄來話嘅 Travel Time，主打中國避暑體驗 China Cool，再到這個 Becoming Chinese，New Way China 等等的一個衍生話題，海外的一個社交平台上各類和中國綁定的熱門標籤也都是輪番走紅，其中熱度斷層領先直卷全球意識世代的全新潮流關鍵詞正正是這個 China Mixing，相關的一個標籤也都是瀏覽量突破了40億次，这个潮流逆语亦都系逆翻过嚟，就叫做极致中国化。咁喺呢个话题底下啦，最热嘅话题当然系 You me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my life， 意思就系你在我人生当中非常中国化的时期遇见了我。咁啊，最热嘅一个视频就系一个外国人啦，一本正经咁样啦，喺度饮水啦，喺屋企着拖鞋啦，学做中餐啦。咁啊，根据卫报嘅报道啦，咁呢啲嘅行为咧，亦都系为呢一班嘅创作者带嚟咗几十万唔同嘅点击量。伦敦时尚品牌创始人亦都总结咗呢一种嘅潮流，就叫做因闷，无论祖籍如何，都在努力变得更像中国人。哇，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听起身都好开心。咁啊，偏偏点解系而家咧？咁啊，当中国人变成咗一种，即系我哋身为中国人，系咪一件好酷嘅事咧？对于外国人嚟讲，对于我嚟讲，梗系酷啦，简直型添啦，黄皮肤黑头发啊，亦都系我哋象征性嘅标志。答案好简单，其实因为呢一届嘅年轻人睇到中国嘅窗口换咗啦，佢哋唔点睇报纸，又唔点打开电视睇新闻，日常都系刷下 TikTok 啊，或者系刷下呢个 Instagram 啊、YouTube 啊上面嘅博主嘅 blog。咁喺外媒嘅報道當中啦，中國總係繞唔開一個地緣政治啦、貿易摩擦啦、意識形態呢啲嘅大詞語啊，咁只有一個係被剪輯得啦，較為之嚴肅且壓抑。而呢一班嘅意識世代喺社交媒體當中睇到嘅係中國嘅賽博朋克嘅城市美景，亦都係又穩又快嘅高鐵、滿大街嘅電動汽車啦，同埋酒店入面親自送貨嘅機械人。喺屏幕當中睇多咗，齋睇唔過癮，一定要索性買翻張機票，親自嚟到中國行一趟。咁啊，今年上半年嚟講啊，我國嘅入境外國人啦，已經去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長20.4%。佢哋嘅足跡啦，亦都係覆蓋咗中國近500座嘅城市。入境嘅目的再唔只係單純嘅觀光。根據多家嘅媒體報道啦，咁啊喺各大嘅幾點啦，批量外國人、年輕人選擇穿越嘅一次，咁啊著上呢一個漢服沉浸式咁樣體驗中國文化，喺商場同埋外國遊客一家一家咁樣去逛我哋中國嘅品牌，專買中國原創設計，仲有外國人啦選擇科技遊啦，進工廠參觀新能源汽車生產，又或者係睇下人形機器人嘅打拳嘅擂台戰啦，咁喺呢啲短視頻當中，佢誘惑佢哋前嚟中國嘅畫面出現喺眼前，又或者係被佢哋發現。发翻去海外嘅短视频当中去睇下，如此反复循环 ，China Making 亦都系呢一波嘅潮水，亦都系越嚟越高涨啊！喺热潮底下咧，仲有一层更加之深嘅推力，咁啊嚟自系海外年轻人啦，尤其系美国人嘅意识世代，对于自身面临嘅现实，佢哋系好失望嘅。根据 CNN 嘅报道啦，咁啊 China Making 吓，咁啊呢一个爆火嘅话题啦。越是揭示了很多美國人對我們生活的對他們的生活的不滿，包括政治動盪、槍支暴力以及是移民打壓等等的持續不斷的種族緊張局勢，所有這些令到美國人的一個光鮮外表都變得有點暗淡，令到美國的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出去看看的衝動。看回這個皮尤研究中心四月份發布的數據就顯示到，50歲以上的美國人更加傾向於將中國

以为敌人，而新一代嘅年轻嘅态度反而系更加开放。所以唔系中国变咗，而系睇中国嘅人已经变咗。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究竟中国点样影响到外国人，点样影响美国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8: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Hello， 咁啊，翻翻就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当中，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点解咁多嘅外国人依家成日都想做中国人咧？即系唔系从外表上变成中国人，系从核心当中都想变成中国人啦。咁啊，如今嚟讲下，我哋中国文化亦都喺全球当中好中意受好受欢迎。就例如啦，截至今年嘅六月份，黑神话悟空啦，累计全球计划销量突破咗3000万份海外市场啦，销量占比超过半数。咁 Labubu 嘅玩具啦，咁好系喺旧年啦。全年銷售超過1億隻，業務範圍超過100個國家以及地區。今年仲喺世界盃開幕式中亮相，咁人哋就戲稱啦。中國隊冇去到我哋嘅世界盃現場，但係我哋嘅Labubu都係代表咗中國去到咗世界盃嘅現場，仲有啲教練啦，啊咪仲有啲裁判先啱。咁啊，呢啲亦都喺商業成功當中，正喺度重新定義中國嘅軟實力。咁啊，以前啦，咁啊想抹黑我哋中國形象啦，可能要用幾個鐘。

头啦，精心编辑一条视频就够，但系依家唔一样啦。呢、这个工程可以要用代一代人个代嚟进行计算，因为嗰啲真系买到张机票亲自过嚟我哋中国嘅后生仔女，佢哋脑入边嘅中国已经好难被替换到以前依家嗰班五十几六十岁嘅外国人口中所讲嘅中国。我哋中国人自豪，唔单单系因为我哋系中国人，更重要嘅系因为我哋嘅民族自信。咁又同大家嚟关注翻呢一个台风嘅消息啊！白海豚啊，喂，掟个大靓湾，行咗一条罕见嘅路线，系咩回事呢？同大家嚟关注翻八月十号方面啊，咁啊，台风白海豚都系突然大掟湾登上热搜。根据相关嘅报道啊，台风白海豚九日傍晚先后就喺浙江玉环啦、乐清两次登陆，随后就系沿温州城区一带西偏南缓步穿行，经过咗瑞安啦，以及系平阳泰顺，进入咗福建寿宁之后，再进入浙江庆元，喺浙江境内咧行咗一条罕见嘅慢弧线。咁啊，广东具体嘅预报翻，关注翻啦。十一号方面啦，粤北偏北市县，亦为广东南部地区沿海市县啦，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部地方降雨过程。其余市县亦都系多云有分散式嘅雷阵雨。咁我省嘅最高气温啦，茂名以及系阳光嘅北部啦，梅州及河源嘅南部，揭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啦，35到38度，其余嘅市县系31到34度。哇！啲网友就讲到啦，哇！依家我翻工就好似焗桑拿一样咁热啊！咁亦都有啲朋友讲到啦，求下你哋啦，每次台风只要有广东呢两只字出现，系咪真系台风表示比较权威呢？唉，又仲有呢一个朋友就话啦，吹到自己都变，即系呢个热到自己都变人干啦！有啲朋友讲到，有啲人话唉，快啲结束啦！仲广东方面仲喺度不断升温当中。再关注翻啦，我哋广东方面吓，第十七届嘅一个省运会啊，好嘢啊！省运会咁啊，带住呢一个三蚊鸡搭你去巴西啊，呢一个嘅吉祥物啦，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到咧？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广东第十七届嘅奥运会吉祥物叫 Lily 吓，丽丽吓，系一粒荔枝嚟嘅，好得意啊！带住呢个运动科普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喂，我哋运动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呢？一定要先热身啊！因为咧肌肉仲未瞓醒噶，如果你系乱咁发力，好容易就会整亲自己，咁样就得不偿失啦。关注我哋嘅肌肉方面啦，又或者我哋日常方面嘅一啲保养啊，阵间同大家继续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游泳戏水，夏日到。

0: 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6: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5: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7: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9: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

0: 啊，
1: 继续翻翻嚟乐享生活家，同大家嚟讲讲啦。咁啊，喺我哋做运动之前啦，一定要做咩咧？一定要做好热身先，因为咧肌肉未瞓醒，你又猛咁发力，好容易就会拉伤噶嘛。所以咧，最好做下啲高抬腿啦，咁啊，关节又要转一转啦，彻底将身体嗌醒。热完身之后咧，肌肉松咗，咁啊，做运动都舒服咗。咁除此之外啦，咁一啲成日坐办公室嘅朋友咧，都要同大家嚟科普下。哎呀，坐耐条腰，我有冻啊，差唔多断啦。但系又冇必要，又冇时间啊，去做呢个运动啊。咁点算咧？咁你可以啦，垫高你嘅脚尖50下，好简单嘅啫，即系钉脚啊，我哋所讲嘅。咁啊，慢慢啊，用小腿发力，咁啊，再扶住张台做几个浅蹲，浅蹲啊，唔系深蹲啊。咁啊，蹲下蹲下，你觉得条腰啊舒服好多啊。咁啊，如此这般咁，每日做少少，咁你会觉得成个人都状态都冇咁咧啡啊。咁啊，仲有啲老人家啦，咁啊，唔好逞强啊，扮细伯伯冇啊。啊，唔好话做班后生喺度争跑步吓，咁 慢慢做，做一啲慢啲嘅运动，就例如啦，沙太极啊，运手咁样，黐手黐一黐，慢慢做，咁啊成个身体热起身，慢慢热起身，咁啊舒服多咯。咁啊，仲有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啦，哇，我喺部跑步机嗰度咧，系咁跑，系咁跑，啊，脂肪在于燃烧啊，出多啲汗，肯定会瘦噶啦。咁啊，其实唔系嘅，咁啊有时候咧。齋出汗冇用，你睇下自己嘅心率，有時候超曬標啦。咁啊，燃脂率係睇心率嘅，最大心率嘅60%-70%係最有效。出汗多唔等於係燃脂多啊。咁啊，慢少少咧，汗就少咗，但係燃脂嘅效率咧，可能就會高啲。所以啊，跑步機嗰度咧，慢跑係最好嘅。所以出汗多係假象，科學係要睇心率。咁啊，出汗不如避過。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啦，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嘅朋友啦，啲人就话：哎呀，练咗咁耐打波，打咁耐波啦，自己都系唔好够力气、啊，咩回事呢？咁其实咧，打羽毛球又好，打网球好，咁啊，三样嘢咯，我觉得系要有嘅就系力、技、速。力系力量，技系技术，速系速度。只要你将呢三样嘢平均分配喺你每一个动作当中，咁样你打起波上嚟就即系羽毛球嗰啲就唔会话太吃力啦，而且系可以运用技巧考劲，更加之省力，令到我哋自己打起波上嚟都会更加之舒服嘅。咁啊，力量咧每周2-3日去锻炼，咁啊亦都系提升爆发力啦，同埋动作稳定性，强化我哋嘅肌群啦，预防受损，咁啊同球类运动互搭咧，效果系更加之好嘅。咁啊，除此之外啦，仲要做咩呢？要做好呢一个轮滑啊！咁啊，即系咩呢？即系我哋踩 low 拿嗰啲啦，咁啊，重心啊，千祈唔好太高，姿势就唔系就会唔啱噶啦。仲要千祈唔好戴护具吓，咁啊，又要千祈唔好唔戴护具，一定要做好呢三样嘢啦。踩呢个 low 拿咧，咁你先可以系成功嘅。咁啊，所以运动系最好嘅良药，但系科学运动先系对症下药。咁啊，将呢啲唔起眼嘅嘢做啱咗，咁运动真真正正就可以为我哋所用，成为我哋健康路上最长久嘅陪伴。所以我哋一定要科学健身，共同前行。

0: 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5: Nice！
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 Ready go！
5: Ready！

好啦，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全民嘅爱国卫生运动。嗱，咁啊，伊蚊嚟可以传播呢个基肯亚热啦、登革热啦、寨卡病毒等等嘅疾病嘅花斑蚊。咁啊，点样防止啦室外嘅花斑蚊进入室内咧？室内发现花斑蚊应该系点样对付佢哋啦？室外活动时点样有效咁样去避免蚊叮虫咬咧？啊！晏晝我著一條短褲去食飯嘅時候咧，都俾啲蚊咬，即刻喺啊飯堂嗰度攞支噴噴水，係咁對住我隻大髀啊噴水，希望唔好咬我啦，因為基肯亞熱咧叫咩啊？啊，食骨痛係嘛？唉，真係好痛啊！斷骨熱啊！唉，好慘烈呢個名。咁啊，嚴防花斑蚊入室啦，捉起第一步防線。咁啊，首先係有效嘅物理屏障啦，最簡單就係門窗啦、窗紗啦，唔好等呢一個花斑蚊啦，隨隨便便咁樣啊進入我哋嘅房間當中。咁啊，如果係發現有花斑蚊喺室外叮咬人嘅時候咧，就要檢查呢一個紗窗啦、門紗啦。咁啊，首先要睇下呢一個三門嘅紗窗啦，係咪有一個孔洞？咁啊，如果有呢個孔洞咧，就要及時去堵截嚇，咁啊仲要清理呢一個積水環境啦，要檢查下呢個水培植物嘅容器啦，或者係花盆托底啦，入邊有冇呢一個我哋生活話講嘅點蟲啊，即係呢一個花斑蚊嘅幼蟲。如果有嘅話，就要馬上傾倒積水，沖洗乾淨植物上可能存留嘅點蟲啊，以後係擦乾淨啦，可能會流傳喺容器壁上嘅一個衣蚊蚊卵，咁啊最少就五日清洗一次。我記得啦，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老豆嘅盆景方面啊，係啊，佢中意我哋新聞話講撚盆景，咁啊整咗啲假山喺度啦，假山下邊有間有條河喺度咁，有啲石灣公仔咁喺度釣魚咁樣，我成日都會見到嗰條河下入邊咧，咁有好多嘅點蟲，係即係好多呢一啲花斑。

蚊嘅，即系叫做幼儿啊。咁啊，以前啊唔识死啊，即系仲攞个夹仔去夹夹佢上嚟观察佢做咩，撩下撩下咁。同埋仲见到咧有好多嘅花斑蚊，其实系已经系飞咗出嚟噶啦，佢就已经系破茧成蚊，就喺一个幼虫嘅壳嗰度咁啊钻咗出嚟。咁啊，所以依家咧见到咧，我都奉劝屋企人咧，就千祈唔好再做呢啲咁啊无谓嘅嘢啦。咁啊，呢个山景嚟讲啦，咁就咁睇睇都其实都几靓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如果你室内发现有花斑蚊之外啦，咁啊都要速战速决，可以用呢个化学击杀。室内常用嘅化学击杀手段就有呢个盘式嘅蚊香啦、电热蚊香片啦、杀虫器雾剂等等嘅。咁啊，从使用方便啦、毒性更少嘅角度嚟考虑咧，咁啊，电热蚊香片系最佳选择。电热蚊香嘅有效成分咧，简单啦、温度精准控制啦、灭蚊快等等嘅特点，亦都系喺呢个有蚊虫活动嘅房间当中啦。关闭门窗啦，使用呢个电热蚊香液1-2粒钟就可以杀灭一个室内嘅蚊虫啦。咁啊，然后再开窗通风就可以。咁啊，呢个盘式蚊香系用于有消防隐患啦，同时系有刺激性烟雾。咁啊，依家已经好少人用啦。咁啊，杀虫器雾剂喷雾啦，咁啊，喷雾量又唔系好控制，好容易造成呢个室内污染。所以咧，物理拍杀咧，其实都有用嘅，就电蚊拍。咁啊，亦都系最有效嘅一个工具。喺睇到呢个蚊停落喺墙面啦、天花板啊，就要果断出击啦。灭蚊灯啊，又都光速梅啊，又系电击式啊，亦都可以作为呢个辅助嘅手段，放置喺人少嘅活动区域当中。咁亦都可以持续防护，用呢一个蚊帐咧，其实系一个较好嘅选择嚟嘅。咁啊，仲有一个最后一道防线啦，就系你瞓觉时候记得要落蚊帐，无论系午休啦，定系晚上瞓觉都一定要落好个蚊帐。室外活动嘅时候啦，咁外出时避咗避免俾蚊叮咬，咁有啲防蚊选项又可以视情况而定嘅。喺蚊媒传染病嘅一个传播病流行季节啦，尽量就唔好喺呢一个清晨啦啊，以后系黄昏两个花斑蚊活动高峰期去进行活动，即系早上嘅7点钟啦啊，晏昼嘅3点半到4点呢个钟数吓。咁啊，外出时就尽量着一啲宽松浅色嘅长袖衫啦，减少皮肤嘅暴露。咁第三就系需要啦，喺呢一个蚊虫较多嘅环境当中啦，工作嘅时候就要必须要有条件就着下呢一个防护服，咁样就最好啦。咁啊，花斑蚊嘅防控咧，都需要大家嘅积极参与。咁啊，赶快行动起身，居家户外都好啊。咁啊，蚊虫滋生地嘅清理，亦都要做好个人嘅防护，千祈唔好睇少少少嘅花斑蚊啊，威胁我哋夏天嘅安宁。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下期节目有缘再聚，拜拜。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0日，广东裕锦实业有限公司纳米硬碳材料建设项目二期动工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衙门镇深耕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链强链的关键抓手，为该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用地面积约23亩，主要生产纳米硬碳材料。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约3亿元，将有效带动区域就业增收，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衙门镇将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早日释放产能效益。近日，由新会爱尔兴希望眼科医院主办的“精彩同行，健步悦心”龟峰山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永镇山门广场顺利开展，吸引300余名各年龄段市民参与。本次活动为公益休闲健步走不计成绩、不排名，倡导匀速步行。广大参与者漫步山林绿道，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结伴缓步前行，切身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本次公益健步走将全民健身实践与眼健康公益科普有机融合，广大市民走出家门，投身户外运动，在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同时，了解科学护眼知识，体会运动带来的健康价值。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哥伦比亚政府8月10日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同时，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吕博士，唔好意思啊，啱先塞车啊，搞到啊迟晒大到添。
5: 诶，唔紧要，嗱呢间饭店出晒名上菜迟嘅，所以咧就点住先。嗱，我点咗呢个蒸鲈鱼咧，糖醋排骨炒通菜，你睇下仲加啲咩啦？
4: 醒，两个人我都差唔多噶啦，加个主食啊。
5: 诶，我个 friend 话咧，佢哋啲炒饭咧好正嘅。
4: 我近排减肥啊，听讲咧食饭容易肥啊，不如食面啦，食面唔容易肥啊，我哋嚟个猪油捞面。
5: 啊，边个话嘅？咁事实系相反噶喎。
4: 啊，
5: 咁好多研究就表明咧，大米摄入量高嘅饮食模式咧，同呢个肥胖呈呢个负相关。而呢个高小麦摄入量嘅饮食模式咧，会增加肥胖风险。
4: 啊，咁啊？
5: 嗱，嗰啲研究数据就话咧，同呢个面食偏好嘅人群相比咧，米类主食偏好嘅男性高体脂同埋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低。咁米类主食偏好嘅女性咧，呢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加低添。
4: 唔该。 两碗饭啦。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油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大有酱油在品质之上十分注重，他们对包装、装潢是很执着的。假如他们觉得食品的东西都是群众要吃落肚，必须注重卫生。无论是阿陀梅姜和名贵凉果，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已经用印花星铁罐装载，又或者用精美图案纸盒去进行销售。当时有半斤装和一磅装这两款的规格。而在瓶装产品，即是我们所说的樽装产品之上，也都会用到美观的招牌纸。所以大有的产品在大城市和港澳都很受欢迎。所以在旧阵时喜庆嫁娶，如果你使用大有的糖梅情料以及习俗闹新娘的时候，很多的契友阿哥都会提出要多几得大有的陈皮梅、丁香梅和酥腊来做开门小零食。皆因在以前大有牌子的凉果就是高端凉果的代名词。不讲大家不知道，在旧阵时很多的酱油门市都是会用陶罐去装凉果，群众看不到陶罐入面的干净程度，都觉得可能有少少的污糟。而大有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门市卖的凉果商品多数都是用玻璃樽去装，皆因大家看下去觉得十分之干净、清洁以及卫生嘛。而在宣传方面，大有一向都会在门口挂一个阿陀的古老招牌引人注目。为了扩大宣传，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宣传经费，利用新会当时的庙会啊、神诞等等的巡游活动，用人扮一个驼背佬，挂住大有的招牌，用醒目的大字写上经营的各项产品，而驼背佬也都跟随住马式的队伍沿街游行。而在游行的期间，见人就拜、见人就送阿陀梅姜、陈皮梅等等大有的拳头产品，令到途人个个都可以尝到大有凉果的味道。同时他们都会在地方报纸刊登阿陀产品广告，大肆宣传，因此大有招牌的产品亦都闻名海外。咁讲起大有做生意，除咗原料以及系材料同埋质量包装十分注重讲究之外，佢哋亦都好注重人才嘅培养，亦都好重视技术嘅升级。咁究竟大有喺人才培养同埋技术升级之上又落咗边啲嘅功夫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油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9: 防溺水
10: 有高招，
9: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善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12: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
11: 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3: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1: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3: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1: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融、设施互融，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3: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14: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阴潮湿我中意。

0: 猎王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带有凉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有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5: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4: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0: 阿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0: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们一起度过，我只要你爱我，谢谢。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仗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冷冰冰，
11: 吓，
1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1: 好啊，放马过嚟啊！
1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0: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1: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1: 靠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新市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是平稳有序地行紧。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人民路以及岳阳街这一带，相信是买餸的市民都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走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0日，广东裕锦实业有限公司纳米硬碳材料建设项目2期动工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衙门镇深耕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链强链的关键抓手，为该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用地面积约23亩，主要生产纳米硬碳材料。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约3亿元，将有效带动区域就业增收，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衙门镇将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早日释放产能效益。近日，由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主办的“精彩同行，健步悦心”龟峰山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永镇山门广场顺利开展，吸引300余名各年龄段市民参与。本次活动为公益休闲健步走不计成绩、不排名，倡导匀速步行。广大参与者漫步山林绿道，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结伴缓步前行，切身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本次公益健步走将全民健身实践与眼健康公益科普有机融合，广大市民走出家门，投身户外运动，在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同时，了解科学护眼知识，体会运动带来的健康价值。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哥伦比亚政府8月10日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同时，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 根据生物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八月十二号晴到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是28至36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湿度是55%至85%。嗱，预计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啦，都会系晴到多云为主，有短时的雷阵雨。咁啊，13至15号嘅话啦，雷雨又会增多啦，间中雨势都会比较大噶。高温嘅天气啦，会有所缓解。去到16至18号。话系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啦。嗱，出门口嗰阵最好带翻把遮啦，遮太阳又或者遮雨都系可以噶。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4: 小芳，小芳，
5: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4: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5: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6: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7: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号咧，就联合发布咗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嘅排放标准。
6: 嗯，
7: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嘅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咗规定嘅。
6: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7: 标准对排放控制嘅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嘅排放管理。
6: 嗯。
7: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6: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
8: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11: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

0: 方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5: 嗯，
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实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付。

0: 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久了？
3: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午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南园路往盛新世纪商业街后边这一条巷这一带啦，这一道的车流量是有一点多，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再者就是看见在人民路还有武兴路这一带啦，车流量也都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 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

0: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10: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9: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10: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是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5: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4: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嚟下午嘅时间嚟到咗5:37啦，欢迎收听《城市多面睇》。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睇一睇啊！嗱，天气真系好热啊，行到出去街呢一度啦，你都发现啊，啲汗水真系嗲嗲声咁流啊！而响呢个阶段啦，亦都系我哋一啲瓜果成熟期，咁啊就好似我哋小青金咁样啦。其实自7月嘅中亚巡就已经开始噶啦，生活嘅小青金亦都系进入到采摘嘅黄金期。嗱，响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三产融合示范区呢一度啦，亦即系寻觅村合作社标准种植基地茶坑基地呢一度啊，有成180多亩嘅金鱼啊！你行到入边啦，你会发现啊，呢个清香味真系扑面而来。

广农咧，依家亦都系净系望住采收紧噶。咁啊，据基地嘅管理人员就介绍啦，佢话呢一啲苗啦，先至系种咗两年啦。睇下依家挂果啦，挂得真系好密啊！好似今年嗱呢一片嘅果园咁样啦，挂果量啊，预计都会接近到40万斤啊。所以话啊，呢个小青金嘅涨势啊，今年亦都可以讲得上系非常之好啦。咁啊，面对市场嘅行情啦，陈皮村入住嘅商家。咁亦都包括咗深回区首批规范经营示范店之一嘅广东粤宝堂茶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小姐啦，佢就显得非常之从容啦。佢就话按照依家整体嘅市场嚟睇啦，嗱今年嘅价格啦会有所浮动。嗱，旧年咧系果量嘅丰收年啦，嗱今年嘅部分产区嘅果量可能会有略有下降呢个现象，但系佢哋自有嘅果园嘅原料系非常之充足噶，价格基本上冇咩大嘅变动，同上一年都系差唔多持平啊。稳定嘅原料供应啦，亦都系令到企业啊，可以讲得上系食咗一粒嘅定心丸啊。嗱，又想讲一下啦啊，依一家嗱，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呢一粒粒嘅小青金啦，系点样去密？盡其用嘅咧，咁啊可以嚟睇一下廣東入場尋日有限公司呢一度啦。嗱，佢哋採集翻嚟嘅鮮果啦，就淨係俾統一咁啊分級去篩選啊。啊，總經理啊余總就表示啦，嗱大小適中嘅鮮果啦，加工成為咗金茶。嗱，個頭細些少嘅啦，就會曬乾啦。咁啊部分咧，亦都會榨取成金油啊。咁啊，佢亦都話啦，佢哋仲搭建咗有溯源系統。咁啊，從田間日常嘅管理啦。再度加工流通啊，全个流程都系可以查噶。同时啊，面向住合作嘅农户啊，实行咗呢个鲜果嘅保价收购。咁啊，余总亦都话啦啊，如今呢一个产品亦都系依托住电商啊，即达到我哋嘅终端客户，并且会承接翻一啲嘅 OEM 定制业务啊，联动跨境达人共同推广啊，不断拓宽销路。嗱，可以睇得出啊，一个小青金就可以啊向住多个方向去发展啦。咁啊，呢个渠道亦都系比较大嘅，令到更加多人都所知道我哋呢个小青金啊。其实小青金的高效利用以及品质保障亦都离不开住深汇寻皮产业近几年来的一个系统化报告。在数字化监管方面，深汇区就大力地开展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建设，实现深汇寻皮产业种植、采收、加工、仓储再到交易全个流程都可以追溯。从源头上边就筑牢品牌保护防线，而在仓储体系方面，全区亦都系设立咗有八大嘅公共嘅监管仓啊，以标准化嘅陈化管理嚟确保深汇陈皮嘅道地品质。而喺品牌嘅保护方面咧，亦都系大力开展咗一啲嘅公共品牌保护行动，建立起示范卖场、再加示范店铺等一啲嘅体系模式啊，推动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主体、社会监督嘅共治格局，为深汇陈皮品牌公信力系。保驾护航噶，冇错啊！咁啊，我哋深汇金啦，亦都系深汇陈皮嘅唯一原料。深汇金嘅生长期系响七月至到八月末啊，这个嘅未成熟嘅金果啦。而我哋深汇陈皮啊，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嘅保护产品，一嚟以嚟都有住啊一两陈皮一两金呢个美誉啊，这个炮制嘅技艺啦，更加系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啊，据悉，2025年嘅深汇区深汇金。嘅种植面积系达到咗150,000亩噶啦，全产业链总嘅产值系超过咗283亿元啊！连续三年系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 100嘅第一位啊！这个嘅数字啊，可以睇得出啊，我哋深汇陈皮呢个产业链系非常之庞大噶，而这个数字亦都睇得出啊，我哋深汇陈皮确实系有料到噶。嗱，依家啦，从一粒嘅小青金嘅采收，再到一块道地陈皮嘅陈化飘香啊，深汇正系以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为引擎，逐写书写住我哋百亿陈皮迈向千亿产业嘅兴隆篇章啊！其实喺呢一段嘅时光入边啦，亦都少唔到就系、是，我区一路都系举办咗好多呢一类型一啲嘅技术推广啊，又或者系技术培训嘅一啲嘅活动啦。
咁樣

0: 解答啊，亦都系解除佢哋嘅困惑啦。咁喺技术交流环节上边，亦都系重点咁推介咗今夏中粮呢一个嘅生产嘅模式嘅，详细去解读出粮果套种嘅技术要点以及诶增收嘅优势，有效咁盘活咗一啲嘅幽灵山地嘅土地资源啦，实现特色产业发展以及系粮食安全双向赋能啊。而呢一次啦，參會嘅有非常之多嘅種植户，咁亦都包括咗有一位嘅種植户啦，佢名叫做鍾桂賢啦，佢亦都結合住自身嘅一個實踐啦，分享咗糧果套種嘅一個經驗同心得啊。下邊嘅時間我哋一齊聽一下佢嘅經驗係點樣嘅。
1: 林下經濟，幫我哋試下咗啲草，就可以做翻肥料，又產生得經濟。佢喺嗰款啲事大唔大棵，一太個大棵借下字曬，呢下邊就做唔到嘅。所以我哋儘量咧，但係前期啊，虛後兩到三年嗰陣時都會種呢、這個啊黃豆啊、花生啊、粟米啊嗰啲之類嘅嘢。
0: 嗯，係啦，即係喺呢一個林下經濟之下啦，其實亦都可以既係種我哋嘅生活金，亦都可以保證我哋嘅糧食生產啊！就好似頭先阿鍾叔佢話齋啦嚇，亦都係種咗有黃豆啊、花生啊、粟米啊之類呢一啲嘅作物啦。呢一啲作物都係我哋日常都係常見嘅、常食噶嘛。咁啊，亦都喺呢一年嘅時間入邊啦，因為你生活金係一年先至掛一次果啊嘛，咁喺呢個期間佢。亦都可以有其他收成啊，咁啊，亦都系实现我哋农户增收一个非常之好嘅法子啊。咁啊，依家农机实操啦，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噶。咁啊，响当日嘅现场会上边啦，咁啊，农机实操观摩环节啊，亦都系当日嘅一大嘅亮点啊。咁多款专门为幽灵山地果园适配嘅智能农机系集中亮相嘅，咁啊，农户都系忍唔住去到现场呢一度啊，一齐去观摩啊，睇完之后都系连连。称赞啊！因为依家技术嘅发展啦，亦都系有助于佢哋响种植嘅期间可以减少一定嘅劳动力啊！咁啊，呢一次现场会嘅举办啦，亦都会进一步咁提升咗本地金呢一个嘅农机系化啦，以及系智能化种植嘅一啲嘅意识，亦都普及咗幽灵山地适配农机技术以及系绿色栽培嘅模式。嗱，下一步我区将会持续咁推广先进智能农机装备以及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生活金种植全程机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助力全区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同粮食安全战略落地落实。但头先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即系最近生活金啊，以及系一啲生活金嘅种植啊，一啲嘅推广会啦，咁啊呢一方面嘅话，亦都系有助于我哋金农嘅增收噶。嗱，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暑假期间啦，我哋一啲嘅学生们佢哋有点样嘅一啲嘅开心嘅事情啊？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3: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3: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3: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3: 听时代嘅声音。

大家要做返返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一起嚟睇一下即係呢个暑假期间啦，我哋啲学生仔有点样一啲嘅开心事啦。虽然话啦，依家我哋嘅暑假亦都係过咗一半啦，离开学嘅日子亦都係越嚟越近啦。但係呢有个好消息喎，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组成嘅呢个开学嘅三件套啦，亦都係迎嚟咗销售嘅高峰啊。连日嚟啦，记者亦都係走访咗多家嘅数码产品啊，行入呢个卖场就会发现啦，唔少嘅一个准大学生啦，向家长嘅陪伴之下，系精心咁挑选住佢哋心仪嘅呢一个设备啊，亦都为佢哋即将啊开学啊呢个大学嘅生活啦，做足好准备嘅。咁就譬如喺呢一间生活万达广场嘅一间嘅数码产品专卖店呢一度啦，前嚟体验新品嘅学生啦，讲得上真系络绎不绝噶。好似学生仔阿小周，佢就讲俾记者听啦，佢话平时逛街嗰阵咧，都会有留意到手机啊，咁依家特别放暑假啦，时间又好充足，咁可以慢慢咁对比啦，嚟拣一款真正咁适合自己嘅手机啊嘛。咁其实啊，这个门店嘅客流量嘅显著增长啦，亦都系有数据嘅印证嘅，就好似 vivo 呢一边咁样啦。据销售顾问啊谭小姐就介绍啦，其实自高考结束以嚟啊，店内这个客流量亦都系不断咁增加嘅，好似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咁样。这个销量真是显著咁提升咗啊！对啊，我哋阿谭小姐亦都讲到啦，佢话男仔咧会比较普遍就系关注到芯片嘅一个性能以及系游戏体验，而女仔佢就会更加睇重嘅就系拍照嘅技术以及系这个效果啦、外形设计等呢啲方面啊，佢哋亦都会根据性别啊以及兴趣作为呢个初步嘅推荐。而喺小米之家生活店呢一度啦，销售顾问阿吴生佢就表示啦，性能以及系这个笔记本啊等等啊，亦都系受到咗唔同学生嘅一个追捧啊，再针对翻呢个设计啊、剪辑等一啲嘅专业嘅需求啊，店员佢会优先推介一啲性价比嘅比较高嘅一啲嘅系列噶。咁啊，如果你话呢个专业啊对比呢个匹配要求唔高嘅话，咁啊性价比越高嘅话就会更加之受欢迎啦。咁啊，为咗揸住暑假呢个消费嘅窗口啊，其实各个品牌咧亦都系推出咗佢哋嘅优惠政策，都系重重加码啦。咁啊，除咗凭住学生证啦，可以享受啊100蚊至到200蚊呢个专属嘅折扣之外啊，再叠加埋国家嘅补贴啦，15%嘅呢个国宝嘅政策啊。咁啊，部分嘅机型咧，其实最高系可以减免系去到500蚊嘅。咁啊，据阿吴生佢计咗一下呢一笔嘅数啊，佢话多从嘅优惠叠加咗之后咧，其实对于一啲嘅学生家庭嚟讲系非常之抵嘅。嗱，喺呢一方面嘅话咧，业内人士其实都有提醒嘅，好似呢三件套咁样啦。嗱，消费嘅热潮咧，亦都系折射出啦准大学生对于新征程嘅一个期待啦。但系其实喺选购嗰阵，应该要结合翻自己一个专业嘅需求，以及系经济条件，理性去决策啊，唔好话盲目去追求一啲嘅又新又贵嘅嘢啦。咁啊，用合适嘅装备嚟开启你嘅大学生活，咁呢一个先至系对于开学礼一个真正嘅意义所在嘛。咁就好似我以前喺读大学之前啦，即係高三考完试之后，喺呢个暑假期间，当时

0: 我爸爸亦都系带咗我去，去专门去拣咗呢三件套，咁啊包括咗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以及系一个相机。点解当时候我会拣一个相机咧？因为我读嘅专业系新闻学啊嘛，咁啊相机嘅话，我亦都系结合翻即系本身自己一个专业嘅需求啦，而有所去用嘅。但系亦都要睇住自己嘅银包嚟睇啦，因为响当时嚟讲啦，一部相机对于我哋呢啲啱读书嘅同学仔嚟讲啦，都系比较昂贵嘅一个产物啊。咁啊入门级个相机啦，对于当时候啱啱学摄影嚟讲，其实已经系足够噶啦，所以亦都系想借自己嘅经验啦，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嘅同学仔啦，一定要吓结合翻自己嘅专业需求以及系经济条件，理性去决策啦，唔好盲目咁去追求一啲又新又贵嘅嘢。嗱，头先亦都讲到咗啦，暑假系过咗一半噶啦，真系过咗一半啦，好快就要开学噶啦。咁啊，其实响呢一段期间啦，吓有唔少嘅学生，亦都系可能会陷入咗嘅一种嘅迟分啊、迟醒啊呢一种嘅状态。咁啊，亦都会有啲啊沉迷于手机，开启咗佢哋呢一个假期模式之后，就好难翻嚟啦。咁啊，区第三人民医院嘅医生亦都提醒啦，嗱呢一个。我就是暑假的综合症啦，如果这个暑假的综合症不及时地调整回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就是身心健康以及是新学期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据医生介绍，暑假综合症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疾病，而是假期生活失序啊而引发起嘅亚健康嘅状态。脱离咗校园规律节奏之后啦，其实小朋友佢嘅生物钟系乱咗噶，免疫力都会下降，精神亦都唔系咁好啊。与此同时啦，长时间去刷下手机啊、玩下电脑咁样，唔单止系对自己嘅视力有伤害啦，而且呢啲碎片化嘅信息啊，更加会容易令到大脑嘅专注力系持续咁下滑噶。嗱，下边嘅时间我哋嚟听一下生活区第三人民医院睡眠门诊主治医师啊黄燕嘅采访。
1: 因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带来的各种生理或心理反应，比如情绪低落、心烦、精神懈怠、失眠、食欲差、记忆减退等症状，甚至对开学表现恐惧、抗拒返校、无法适应学校学习和生活。
0: 是啦，咁啊，其实呢啲不良嘅习惯啦，真系会带嚟好多唔好嘅影响噶。咁啊，仲有廿日就要开学啦。咁我哋点样去帮助小朋友行出呢一个暑假综合症啦？嗱，医生就有以下呢几个建议，我哋一齐听一下。
1: 首先，渐进式收心，营造静心环境，帮助检查作业进度，查漏补缺。其次，调整生物钟，重建生活规律。最后，共商学习计划，设定合理期望，培养孩子自主规划意识和积极性，让他们对新学期产生期待感。
0: 是啦，咁啊唔单止响身心呢一边啦，要去调整啦，咁啊希望我哋爸爸妈妈啦，亦都系响呢一段期间可以关注下佢哋嘅饮食方面噶，因为响饮食方面同样亦都好重要。咁啊，医生亦都建议啦，要减少食嗰啲零食啊、冷饮啊、油炸食品等等啊，应该要食翻多啲嘅蔬果同粗粮啊。所以话啦，无论从我哋嘅肚嚟讲啦，又或者系精神嚟讲啦，都要几方面去做齐呢啲嘅工作噶，咁先至系真系有利于我哋嘅身心健康。系啦，嗱，讲到有利于我哋身心健康嘅话啦，暑假呢一段期间啊，呢一个日子真系非常之热啊！而喺呢一个阶段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啊，如果注意唔好嘅话，容易会出现一啲嘅中暑嘅状态噶。咁啊，喺呢一种情况之下，真系有损我哋嘅身心健康啦。咁啊，近日天气亦都系持续咁高温，而喺呢个情况之下啦，一定要及时补充翻多一啲嘅清凉嘅饮品啦，饮多啲水啦，亦都系为我哋嘅身体系降一降温。 温嘅。咁啊，有两家嘅爱心企业啦，亦都系非常之好，佢哋亦都系联合紧开展咗夏日送清凉嘅慰问活动，为我哋高温下坚守一线嘅环卫工作者系送上咗清凉。

0: 饮品啊，嚟到咗明日广场呢一度啦，可以见到一箱箱嘅清凉饮品系整齐咁放住噶。爱心企业代表啦，就将饮品系一一送到去环卫工人嘅手中啊。后边嘅时间，我哋嚟听一下环卫工人佢哋嘅采访。
1: 我们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爱护关心，谢谢。
2: 这水很清凉啊，谢谢你们的关怀啊。
0: 嗯，是啦，其实在每年的夏天啦，我区各个社区啊，爱心企业还有团体都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关怀户外的劳动者。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啦，好像农夫山泉这样，他们就赠送了这个矿泉水是有400箱的，而广州黄老吉亦都是捐赠了6盒黄老吉，一共是有成200箱的，那么在他们的扶持之下啦，亦都系帮助到我哋一啲嘅户外工作者，希望佢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凉意啊！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傍晚六点，
5: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5: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傍晚的六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车辆情况。可以见到现在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的。我们可以见到比较多车就是在东门路以及是新会牛雕江回旋处这一带了。再者可以见到振兴二路、振兴三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更加之多车可以见到在城郊村这一带了。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0日，广东玉锦实业有限公司纳米硬碳材料建设项目2期动工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衙门镇深耕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链强链的关键抓手，为该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用地面积约23亩，主要生产纳米硬碳材料。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约3亿元，将有效带动区域就业增收，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衙门镇将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早日释放产能效益。近日，由星汇爱尔兴希望眼科医院主办的“精彩同行，健步悦心，龟峰山公益健步走”活动在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永镇山门广场顺利开展，吸引300余名各年龄段市民参与。本次活动为公益休闲健步走，不计成绩、不排名，倡导匀速步行。广大参与者漫步山林绿道，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结伴缓步前行，切身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本次公益健步走将全民健身实践与眼健康公益科普有机融合，广大市民走出家门，投身户外运动，在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同时，了解科学护眼知识，体会运动带来的健康价值。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 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

0: 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哥伦比亚政府8月10日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同时，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经常听到企业嘅人员提到嘅安全设施三同时，具体指嘅系乜嘢呢？
3: 嗱，李仔，安全设施三同时系指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嘅安全设施，必须要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同埋使用。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成日
7: 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7: 嗱，
9: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7: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7: 哦，
9: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嗱，5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9: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7: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识话术，
13: 拆套路，
12: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1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城市多面体。下边的时间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全民反诈的环节。其实在这一段的期间也都有很多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实都提醒着我们的市民朋友，千祈不要被一些诈骗分子是有机可乘。我想问，如果你是一名的卖手机的店员，突然之间有人跟你说，来 俾五部手机我结婚要用，咁啊喺呢个时候你系咪好开心咁样要卖咗呢五部手机呢？因为你卖咗系亦都系冲咗你自己嘅业绩㗎嘛。但系呢嗱呢一个嘅卖手机嘅店长啊朱女士，佢就有啲警觉啦，喎边有人结婚要买五部手机啊？咁究竟系咩回事呢？你睇下先嗱，其实就喺前不久啊，一名嘅外地嘅男子啦，就匆匆嚟到咗呢个朱女士嘅呢间店入边啦，直接就攞起咗啊，我话要买五部嘅苹果手机咁样，而且喺呢个过程之中啦，佢唔议价嘅，唔倾呢个价钱啊，当即就系要搭出咗50,000啊，而接受过反诈嘅呢个培训嘅朱女士啦，佢亦都系有啲嘅警觉嘅，第一时间啦就向啊相关嘅部门系发咗信息，而呢个时候啊反诈中心亦都系连接立即系联系咗啦，咁啊呢一个扣经嘅男子啊，呢个男子就叫做小刘啦，去核实呢个情况，咁啊问下佢你做咩作用啊，咁啊然之后啊小刘佢就话啦，我要同我女朋友结婚，咁啊买呢个手机作为一个伴手礼啦，咁啊民警就问啦，咁你要结婚，你屋企人知唔知啊？佢就话唔知道，咁啊然之后民警又话啦，咁啊你同你个女朋友有冇见过面啊？佢话见过几次吧，咁啊你听到呢几个答案，你都会觉得有些少奇怪啦，系咪啊？咁啊就系呢个时候啦，咁啊我哋嘅警方亦都系马上要赶过嚟，咁。朱女士啦，就喺店入边啊，去拖延呢个时间啦，稳住啊小刘佢嘅情绪啊，等到咗民警嚟到咗现场之后啦，去解决呢个问题。嗱，小刘睇见咗民警嚟到咗现场之后咧，佢就觉得好疑惑啦，我为咗结婚啊，你哋唔可以唔俾我唔结婚啊，咁啊。民警啊就反复劝佢啦，你认清楚啊，你睇下究竟系呢啲点样嘅事啦。但系呢个期间啦，小刘佢一路都唔出声嘅，态度都好抵触。于是乎咧，民警就将佢带翻去派出所啦，希望可以进一步咁样劝导啊嘛。咁啊，经过咗佢哋嘅深入宣传以及系普及之后啦，小刘终于发觉，呢件事系好似有些少唔对路噃，咁就讲出咗实情啦。嗱，实情就系嗱，响七月份嘅下旬嗰阵啦，小刘就经人介绍啦，推荐下载咗一款嘅 APP， 咁呢个 APP 啦，佢就系以一个婚介、红娘啊呢啲名义作为一个引流啊，对受害者去进行一个拆单诈骗。当小刘佢冇办法提现嗰阵，客服就指导小刘你可以寄送呢个苹果手机俾我哋噶，咁就可以解冻本金提现。佢真系信以为真咯，咁先去到某一间店嗰度买咗五部手机。然之后又嚟到头先我所讲嘅朱女士呢一间门店呢一度，再打算买五部，将会统一送到去骗子佢指定呢个地方。咁好彩啦，我哋嘅店长嘅朱女士啦，警惕起身啊，再加上警方都好快速咁加入咗呢件事情，去劝导佢，先至保住呢个价值100,000。几蚊嘅一个手机呢个金额咁朱女士啦，对于呢一个电信诈骗嘅敏锐度啊，亦都啱啱好就系反诈宣传取得成效嘅一个缩影啊。好似今年以嚟啦，亦都有多名行业嘅从业人员，亦都系主动配合警方，成功咁帮助我哋一啲嘅受害者止损噶。咁其实呢一种嘅行为嘅话咧，亦都系唔单止系有利于我哋被骗者啦，咁希望佢哋减少财产呢个损失。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有利于我哋社会嘅发展啊嘛。希望大众嘅意识啦，都可以提高翻些少啊，咁少啲人上当受骗都会比较好啊。咁亦都有啲人好奇啦，咁朱女士佢如果买咗呢五部手机，佢咪有成50,000+呢一个嘅收入啦？咁而佢冇买成嘅话，咁其实对于佢嚟讲，会唔会话有些少嘅损失？其实唔好咁谂啊，因为对于朱女士嚟讲啦，咁帮助到人亦都系一件好快乐嘅事情，而且当地部门嘅派出所啦，亦都为朱女士系申报咗见义勇为作为一个奖励噶。咁喺呢一度啦，警方亦都提醒啦，凡系打住嗰啲咩 單啊、交友啊、約會返嚟啊呢一啲嘅房子啦，千祈唔好信啊！因為任何一啲要你轉帳嘅匯款啊、線下送現金啊，又或者購買高價一啲嘅數碼產品、奢侈品啊、貴金屬，再去寄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啊，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嘅賊流水嚟噶、啊，有可能係唔係真係嗰啲咩解凍賬户啊，真係一啲嘅騙局嚟噶。仲有提醒翻就係一啲嘅你冇聽過嗰啲好小眾嘅 APP 咧，有時候你因為我哋正常下載軟件都會喺一啲嘅正規嘅應用嘅商店嗰度下載噶嘛，但係你一旦發現唔係通過一個正規嘅應用商店下載，而係佢發咗一條鏈接俾你去下載嘅話咧，其實千祈唔好去做呢個嘗試啊，因為一旦你點咗入去之後咧，真係可能發生一啲你意想唔到嘅事情啊！錢啊、銀行卡入邊啲嘢可能隨時都會俾人攞走咗，你真係上到一當都未知道自己上當啊！好啦，咁我头先亦都系同大家讲咗一个啦，即系响呢一个刷单返利啦，寄手机嘅呢一个诈骗嘅案例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啦，呢一个嘅案例嘅话咧，大家都要警惕一下，因为小心一啲，你嘅手机啊随时可能响度偷紧你钱啊。嗱，讲嘅就系响有一晚啊瞓紧觉嗰阵啊，突然之间阿黄生嘅老婆啦就发现，点解老公嘅手机响度滴滴咁响嘅？带着一个疑问啦，就睇下啦，哎呀，俾人哋转紧钱啊，莫名其妙就唔见咗60,000元，哇！呢一啲场景其实唔系电影先至有啊，其实喺现实中真系有人遇上咗啊！嗱，近日湖北就发布咗一批新型嘅小众骗局典型案例，咁啊，亦都包括咗有一啲嘅静默盗贼。亦都包括咗一啲嘅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一啲嘅剧本啊，呢啲嘅迷惑性系极强噶，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吓，这个黄生佢遇到嘅就系目前非常之冷门又极度危险嘅一个骗局啦。就喺前段时间啦，黄生佢因为这个旧手机啊有少少卡啊，咁佢就喺一个浏览器嘅广告啊就下载咗一款未上架嘅应用商店入边所谓啊一个清理类嘅一个 A P P 啊，咁啊。在下载过程之中啦，佢习惯性就一路咁揿咩允许允许允许允许，佢冇睇清楚其实系咩，其实应该要阻止噶。嗱，这个软件啦，又确实系清咗一啲嘅垃圾，又减少咗一啲嘅内存啦。而喺呢个过程之中，佢就冇放响心入边啦。而慢慢想唔到嘅就系，你随手一揿嘅呢个授权啦，无障碍嘅授权就俾骗子开咗后门啦。喺瞓紧觉嗰阵啦。诈骗分子就通过了这个植入的木马远程操控你这个手机，它不需要密码的，也不需要一些验证码的，它在后台就完成了多笔的转账了，全程是没有任何窗口器弹出来提醒了说扣钱扣钱扣钱，而就是这个时间期间刚好它的老婆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就手机亮了屏而在这个期间再细心去查看了一下才发现60,000元被人偷了。嗱，两个人喺发现咗被偷咗之后啊，这个时间就即时去报警啦。嗱，警方都及时系终止咗呢个缴付，最终全额亦都系追翻嚟呢个损失啊。民警亦都讲俾佢听啦，再迟多一个钟头啊，这个钱真系好难追翻噶，因为呢个系涉及到银行啊之间嘅各种嘅一个操作啊。咁好似另外一位啊吴生佢。经历咁样，亦都系中咗好多一啲嘅出游人群嘅一个信息嘅盲区啦。嗱，佢就接到咗一通自称为系文旅总局俾佢一个回访嘅专线嘅一个电话啦。嗱，对方亦都好精准咁啊报出啦，喺一年前啦，佢喺呢个景区就买咗一个嘅伴手礼一啲嘅消费记录啊，包括咗时间啊、门店啊、金额啊，仲有实名信息啊，全部都对得上。这个瞬间啦，就打消咗佢大半嘅一个防备啦，就真系觉得系咪？ 真係相關嘅部門知道我嘅信息啊咁樣。咁啊，對方就話啦：吳生，你購買嘅呢個物品啦，係符合跨境商品退稅嘅一個政策。咁啊，除咗全額返還之外咧，仲可以領到3200蚊嘅一個補貼。咁啊，因為係景區嘅專項補貼，只能夠加呢個私人微信咧行內部通道。喂，其實你自己諗下啦，有咩可能你買咗一件嘢之後啊，隔咗成年之後，佢同你講啊，你全部呢啲錢可以俾翻你，額外仲可以領3000多蚊嘅補貼，你諗下都覺得係會係一個騙局啦，係咪啊？仲有佢仲要加一個私人嘅微信行內部通道喎，咁你都信？嗱，後續咧，對方仲發嚟咗一啲嘅相關嘅咩帶住工帳嘅文件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官方連接啊，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假嘅，係冇噶。咁啊，要求啊吳生你填一啲嘅銀行信息之後啦，再開啟呢個公平嘅模式啊，你查一下你個餘額，做咩要查你餘額啫？係咪啫？你轉錢俾我，我做咩要查你餘額啫？咁啊，其實呢一啲嘅好明顯都係一個騙局啊，就係咁樣啊吳生就慢慢咁樣上當啦，咁啊。最终啦就好彩呀，咁啊及时啊，佢亦都系发现咗有些少嘅问题，就打电话俾佢一个相熟嘅民警啦，了解咗一个事情之后啊，再发现啊，其实根本系冇呢个政策㗎啊，咁啊亦都系喺呢个限时嘅2个钟头之内啦，咁啊亦都系保住咗卡入边嘅80000蚊㗎。所以喺呢度亦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咁啊千祈唔好下载嗰啲不明的链接，一定要在正规的渠道那里下载才得。再者亦都要谨慎提醒一下那些敏感的权限，不要一味地点一个允许允许，其实可能入面有些操作东西啊，那些文字你没看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定期检查一下，就是自己安装的这些应用程序这样。如果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很陌生啊很可疑的软件啊，一定要极力地删除了。系啦，咁啊，讲咗好多案例啦，重点就系想同大家讲，一定要提高一个心眼啦，唔好上当受骗。嚟睇翻我哋嘅时间先，嚟到咗6:20啦，我哋嘅城市多媒体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5: 叔叔，早上好。
1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6: 剩下的打包吧。
1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迎奔放的热浪，
1: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3: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5: 明仔啊，唔好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6: 妈咪啊，你唔好慢吞吞咁，快啲啦！
5: 喂，你个泳镜啊！
6: 哦，得啦得啦，妈咪，我落去游水啦吓，你咧就坐喺度等我。
5: 小心啲啊！
6: 得啦。
5: 唉，呢个仔啊，学嗰几堂游泳课，识少少啊扮代表。唉，不过都好嘅，虽然啊使咗啲学费，但系见佢游泳进步咗咁多，都算系有啲安慰。
7: 咦，方姨，你又带明仔嚟游水啊？
5: 啊，系啊，包兄，呢度系正规游泳池，有救生员睇住，游泳咧就梗系拣呢啲地方啦。阿乜，你又好勤力咁嚟游泳喎、啊？

0: 系啊，阿 wing 话唔中意我啲猪腩肉啊嘛。诶，阿明仔咧？
1: 哎呀，啱啱游咗去嗰头啦。
0: 哦，等我睇下佢今日闭气有冇进步先啊。
1: 啊，好啊，好啊。哦，边个揾我咧？吓，阿女装今日开仓大减价。哎呀，睇下有咩靓款先吓。哦，同个仔游紧水啊！啊，听日啦，听日休息咧，一齐过去睇。哦，我见啲款啊都几好噶、哦，不过我真系唔得闲啫。听日啦，听日啦。
2: 救命啊！
1: 啊，明仔，阿明仔啊，明仔。
3: 黄姨，明仔，嗱，一杯舒善啦。
1: 啊，唔该晒你，萝卜妹。
2: 多谢萝卜妹姐姐，
1: 快啲饮啦，萝卜妹啊，
3: 嗯，
1: 你睇下，我接过你个杯啊，只手都仲喺度震啊，哎呀，唔知个细路有冇事咧？
3: 阿伯庆话好快就返到啦，个细蚊仔应该冇事嘅，
1: 希望啦。
0: 萝卜妹，
1: 哦，伯庆啊，你翻嚟啦，哎，个细路点啊？
0: 送去医院嘅路上咧就醒翻噶啦。
1: 哦，今次真系好彩咯。
0: 今次咧，全靠阿明仔发现呢一个细路浸亲，识得大声嗌救命咋。如果唔系啊，唉，后果真系唔敢谂啊。
3: 明仔，叻仔吧？
2: 我见佢好似浮唔到起身咁，只手响水面上边乱咁拍，个头咧就开始沉落去，咁我咪大声嗌救命咯。
1: 好在包兄啊，你离得佢哋够近咋。
0: 我当时听到明仔大声喺度嗌，咁啊顺住个方向去睇啦，见到个细路净系剩翻嘅头顶喺个水面，成个人已经系冇力咁向下沉落，咪加速游过去，一手将佢捞起身咯。
1: 哎呀，岸上面嘅救生员啊，都未够你及时。
0: 好在我离得近咋。
3: 乜佢个细蚊仔冇带银开噶嘛？
1: 哎呀，嗰、那个细路咧系佢妈咪带佢嚟噶，当时咧仲喺我身边经过。我见个细路身上咧系笠住个水泡，可能佢阿妈咧冇谂到个水泡咧会脱咗落嚟。
3: 佢又唔可以完全上晒个水泡嘅，个水泡啊有时会甩出嚟噶。细蚊仔好容易打折噶。个细蚊仔几大啊？
0: 喺救护车上边咧，我就听到嗰个妈咪同个医生讲，个细路五岁。
3: 五岁咋？其实阿妈就放心佢自己落去拎水啦。
1: 哎呀，可能咧佢同我咧有同样嘅谂法。就是反正嗰度咧系正规嘅游泳池，又有救生员喺度，咪掉以轻心咯。
0: 嗱，个妈咪就系咁样讲啦。
1: 嗰个妈咪啊，当时坐喺我旁边，我见佢全程啊喺度刷视频。不过讲真啦，我当时咧都喺度同朋友顾住倾偈，一样咧冇点留心阿明仔嘅。
3: 求放烟你就真系下大意啦。
1: 诶，我谂住咧，就算有咩事，阿明仔咧都会大声嗌噶嘛。
2: 妈咪，你讲错咗啦。我记得咧，阿德爷爷话过，溺水多数系冇声噶，
1: 冇声。
0: 明仔就讲得啱啦，好多时啲细路唔会叫救命，唔会挣扎，只系静静咁停喺度。你分心睇手机，就算喺你面前出事，你都发现唔到噶。
3: 我开晒问话，细蚊仔溺水嘅时候呢，都系寂静无声嘅状态。好到假装啊，以为啊细蚊仔喺只玩水，其实已经系开省死管口噶啦。
1: 哎呀，咁样睇嚟，以后带明仔去游泳咧，真系唔可以俾佢离开我个视线一秒钟啊！
3: 梗系啦，你开啊！佢一时如果唔系明仔及时发现，如果唔系爆庆权啱开附近，你嘅细蚊仔就无声无息好冇噶啦。
1: 啊，话时话啊，今次爆庆啊，你啊真系立咗大功啊！唔单止咧救起咗个细路，仲好冷静咁咧协助救生员咧抢救嗰个细路，等救护车过嚟。阿包兄，你真系好嘢啊！
0: 咁系因为我参加过社区举办嘅急救培训啊嘛。
1: 哦、
0: 我记得当时老师教我哋，发现溺水千祈唔好倒挂控水，正确嘅做法咧就系判断意识、清理口鼻、人工呼吸、胸外按压，持续到救护人员到场。
1: 原来系咁。
0: 今次立嘅最大功系明仔啊，识得发现险情，大声求救，呢、这个就系学游水嘅第一步，懂防范。
2: 嗯，老师教过我哋噶嘛，唔好自己盲目施救，可以大声嗌啲大人嚟帮手啊。
1: 嗯，
3: 明仔呢个师长好叻仔啊， 姐姐请你吃雪糕啦。
1: 哎呀，
2: 多谢萝卜妹姐姐。
0: 总之呢，要安全咁游泳，一定要记住到正规泳池，家长记住全程看护，做到近距离不分心。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6: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7: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6: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9: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0: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9: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

0: 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 对于

0: 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

0: 四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

0: 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 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

0: 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1: 各位现在由耀宗子清报道生活新闻。八月十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全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区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蚊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核心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侨资源优势，以统战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引导更多统战力量参与到招商引资、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重点工作中，为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促势赋能。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齐渣共管的强大合力，推动统战工作同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会议仲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扎细爱国卫生运动，强化蚊媒传染病防控，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将爱国卫生运动同八千万工程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五边环境整治等工作结合起上来，打造干净整洁、优美宜居的城乡环境。要紧盯重点区域场所，全面清除蚊媒滋生地和卫生死角。要持续优化完善防蚊灭蚊措施，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的水平。要强化监测预警和科普宣传，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八月十号，广东域感实业有限公司纳米硬碳材料建设项目二期动工仪式顺利举行，项目总投资约五亿元，用地面积约二十三亩，主要生产纳米硬碳材料。产品可以满足国内钠离子电池厂家产品向高端化和进口代替的需要。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约三亿元，将有效带动区域就业增收，完善产业链条。同时项目选址会用艾满新原有砂石厂区、旧厂房等低效用地，有效盘活闲置资源，破解用地瓶颈，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平台承载能力，助力产业结构提质优化。下一步，艾门镇将持续深耕企业服务，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主动靠捷纾困解难，精准保障项目建设要素，全力推动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早日释放产能效益。
1: 在全区上下凝心聚力推进八千万工程，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广东采盐股份有限公司以实业强根基，以善行暖民心，扛起了本土企业生于新会反哺新会的时代担当。采盐股份从1958年的磷肥厂起步，历经多次转型，现在已经成长为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母粒产品涵盖16大类，超3000个品种，产销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生于新会反哺新会是采盐股份始终不变的初心。2018年，企业设立采盐大有慈善基金，推动公益行动规范化、长效化开展。在兴教助学方面，持续帮扶困难学子圆梦求学路，支持新会一中校园配套升级。医疗卫生方面，向医院捐赠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电动病床，在公共场所投放 AED 急救设备。乡村振兴方面，捐资改善人居环境，采购甘蔗助农增收。民生保障方面，支持长者食堂运营、交通设施提质。文物传承方面，捐资修缮谭飘故居，支持龙舟赛事和落跑行善公益等文体活动。 面对各类急难险情，企业闻令而动，主动迟缓。2010年至今，彩艳股份累计慈善捐赠超过2400万元。其在八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彩艳股份正是以实业筑牢行善的底气，以善举擦亮生活爱心之城的名片。
3: 由芒果 TV 出品的纪实性故事短剧《四时有信》第一季《盛夏札记》已于8月10号登陆芒果 TV。 该系列第二集《为线上的回家路》将于8月17号播出。该集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葵艺，以祖孙祭献的温席故事解锁千年葵香的家族记忆。《盛夏札记》作为开篇单元，选取福清桥批新会葵线龙昌下堡三大夏日文化符号展开叙事，其中葵线上的回家路深耕新会本土人民，以生活化纪实叙事代替宏大说教，将老街街坊、葵田工坊、非遗产业、金融扶持融为一体，以小切口讲述大情怀，将老广夏日耀先纳凉的日常烟火搬上荧幕，让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新会葵艺借助微短剧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江门新会葵香的文化名片。
1: 为精准对接企业用工缺口和各类劳动者求职需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间场景，打造轻松的夜间招聘对接平台，现定于8月14号举办星夜纳言乐业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本次人才夜市落地新会大用城商圈，依托商场夜间超高人流量、年轻化消费客群的优势，打造逛街式择业全新体验，同步助推夜间经济和公共就业服务融合发展。现诚邀我区各优质企业报名，共促供需双向共赢。各位，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生活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陈孟锦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有三项工作尤为重要。
5: 一个是设备的生产效率，第二个是设备的生产的品质，第三个是安全。这几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首要问题。曾经有一个相对发行的升降台，当时那个升降台是战刀架升降台。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升降台的一个结构，我就想，如果即使爆的油管，其实都不会发生下注，有没有这个方法呢？后来我就在油缸的接头的位置加装一个电控单氧阀，即使油管爆了，但是阀关自己油，它不泄油的话它就不会下注，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推广到其他有空中升降的地方。
4: 陈孟锦深知技术传承的重要性，他主导公司新型学徒制培养计划，通过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的模式，培育能够独立完成精密维修的技术尖兵。
5: 一个是通过工作中的成长，但是通过部门的引导，我就是参与了部门的人才培育的计划。我们一般是分为几个方面，一个叫制造蓝领计划，就跟那些学校合作来引进的学生来的，通过在实习期间的培养，然后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这个一个方式叫专用通道。另外一个就是部门和公司每年都有个技能培训计划，会根据电工钳工分

0: 或者嘅技能等級來針對性咁嚟開展培訓計劃。第三個咧，我係通過工作中個顧正一個覆盤啊講解嚟培養人。第四個咧就一般會做嗰啲項目改善，因為做項目改善係一個實踐過程，所以通過一個團隊大家互相探討之後，然後做嘅試錯，做得唔啱再改咁。这个过程完成之后的自己就完成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一般通过这个四个方面可以将人才慢慢带出来。
1: 以技术报国，以匠心筑梦，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沉默地立足岗位，共建克难，以精工实干擦亮中国制造底色。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匠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大有匠园在品质之上十分注重，他们对包装装潢是很执着的。假如他们觉得食品的东西都是群众要食落肚，必须注重卫生。无论是阿陀梅姜和名贵凉果，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已经用印花星铁罐装载，又或者用精美图案纸盒去进行销售。当时有半斤装和一磅装这两款的规格。而在瓶装产品，即是我们所讲的樽装产品之上，也都会用到美观的招牌纸。所以大有的产品在大城市和港澳都很受欢迎。所以在旧阵时喜庆嫁娶，如果你使用大有的唐梅情料以及习俗闹新娘的时候，很多的契友阿哥都会提出要多几得大有的陈皮梅、丁香梅和酥腊来做开门小零食。皆因在以前大有牌子的凉果就是高端凉果的代名词。不讲大家不知道，在旧阵时很多的匠园门市都是会用陶罐去装凉果，群众看不到陶罐入面的干净程度，都觉得可能有少少的污糟。而大有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门市卖的凉果商品多数都是用玻璃樽去装，皆因大家看下去觉得十分之干净、清洁以及卫生嘛。而在宣传方面，大有一向都会在门口挂一个阿陀的古老招牌，引人注目。为了扩大宣传，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宣传经费，利用新会当时的庙会啊、神诞等等的巡游活动，用人扮一个驼背佬，挂住大有的招牌，用醒目的大字写上经营的各项产品，而驼背佬也都跟随着马式的队伍而街游行。而在游行的期间，见人就拜，见人就送阿陀梅姜、陈皮梅等等大有的拳头产品，令到途人个个都可以尝到大有凉果的味道。同时他亦都会在地方报纸刊登阿陀产品广告，大肆宣传，因此大有招牌的产品亦都闻名海外。咁讲起大有做生意，除咗原料以及系材料同埋质量包装十分注重讲究之外，佢哋亦都好注重人才嘅培养，亦都好重视技术嘅升级。咁究竟大有喺人才培养同埋技术升级之上又落咗边啲嘅功夫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匠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4: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

0: 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从清代街头那柳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生活有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2: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号11点到12点，8月15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善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小薪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

0: 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生活983，爱上夏日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富貴族，唉，佢情歌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歌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封军。
5: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
5: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9: 983
1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噶。
2: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一回讲到济公一手攞一张纸，大老爷，你自己睇下啦。个县官攞嚟一睇，咦，同昨日案头嗰张纸一字不差，字迹一样嘅。呢度另有文章喎。县官就问许景辉啊，许先生，你点解身上有张咁嘅字纸呢？我执翻嚟嘅。执返嚟嘅，咁你啱啱起身都未曾出街，喺边处执噶？喺医馆处执嘅。哦，咁点解你将呢张纸藏喺身上？咁你知唔知呢张纸上边写住乜嘢嘅呢？个许景辉呢就想话睇过，阿志一谂唔得噃，如果睇过，咁点解唔即刻嚟报官啊？

未睇过呢？咁既然未睇过，无端白事一张咁嘅烂纸，点解要收喺身上呢？许景辉一时手足无措，哑口无言。济公就话：大老爷，将孙二虎带上堂啦。一阵间，孙二虎入到嚟啦，一见到许景辉，当堂打个突。许医生，乜你喺度啊？济公就吩咐将许景辉带出外边等候。济公就对孙二虎讲啦：喂，头先啊，个许景辉就乜都掟晒出嚟啦。依家睇下你讲定唔讲？许景辉都未搞清楚乜嘢事，就死口咬定：小人无话可讲嘛，小人都唔知你问乜。济公就话：哦，你呢种人啊，真系顽固不化嘅，大老爷啊，用甲棍伺候啦。嗰个县太爷就心谂：喂喂喂，我做大老爷啊，定你做啊？乜都你个和尚话晒嘅。知事到如今，亦冇乜办法啦，听晒个和尚讲起啦。大老爷就下令甲棍伺候。那个孙二虎是个软骨头来的嘛，一劫就什么都劫晒出来。原来那个孙二虎呢，同这个医生许景辉是街坊邻里来的。平时呢时时来往好熟络的。那个孙二虎游手好闲，就成日去问许景辉借钱。前两年呢，许景辉的老婆死了。见到个孙康氏守寡，人又生得靓，又有大富身家，嗰个许景辉呢就起心，就对孙二虎讲：嗱，我啊经常周济你噶，拜托你一件事呢，事成之后，我送份厚礼俾你，你去劝你阿嫂改嫁，睇佢意思点啊？嗰个孙二虎呢即刻就去劝孙康氏改嫁。点知俾个嫂闹咗餐，个许景辉呢就成日追问有冇声气，孙二虎呢就一味拖住，我同阿嫂倾紧噶啦，佢未揸定主意，等我再落力啲劝下佢添啦，一味系咁嚟到劫许景辉嘅银两，知许景辉亦唔系笨嘅，钱银俾咗咁多啦。知道呢个孙二虎咧揾笨嘅，孙康氏啊梗系唔肯定啦。咁啊，医生咧就唔肯俾钱个孙二虎啦嘛。有一日，许景辉咧经过孙康氏门口，啱啱个孙康氏咧喺门口买丝线，个肚咁大嘅，就揾孙二虎嚟打听。孙二虎就话：哦，佢系得个病，个肚大咗成年几两年噶啦。个许景辉呢就谂咗条死计啦。哦，咁你就发财啦，孙二虎。跟住个许景辉就教个孙二虎：嗱，你啊攞把刀去吓你阿嫂，夹硬话佢同人通奸大肚，逼佢要离开孙家。你个疏堂大佬啊，大把银两噶，至少有3万两身家。咁你啊，最多咪俾翻1万两个孙康氏逼佢走，咁仲剩翻成2万噶嘛？我同你啊以一添作五嘅。嗰个孙康氏系女人家嚟噶嘛？你讲到大肚啊嗰啲嘢，佢系有口难言噶，佢唔敢同你拗嘅。佢乖乖地就走噶啦，到时我哋两个照分就系啦。孙二虎呢就真係照许景辉嘅说话去做嘛。嗰晚就攞起刀去逼孙康氏。点知就俾雷鸣陈亮撞到。此计不成，嗰个孙二虎就一肚气。漏夜再搵许景辉。许景辉呢又教佢打烂个碗，割穿个头佢。就话系雷鸣打亲嘅，佢告孙康氏同雷鸣陈亮通奸有咗身纪，咁孙康氏呢依家个肚咁大，院官啊梗系叫我嚟验噶，我一口咬定佢系有身纪，

犹太，咁佢唔认都唔得噶啦。至于嗰个雷鸣、陈亮两个，我啊写张字条，揾衙门里边嘅熟人张文书，叫佢放喺院官张台度告佢两个系江洋大盗。咁院官就梗系拉佢两个啦。到时我收买监出喺监仓收拾咗嗰两个，剩翻个孙康氏就跳落黄河都水洗不清，焗住佢要认噶啦嘛。咁我哋最多唔系嘥1万2银，俾个佢叫佢快啲离开呢度，我哋两个就收紧个20000噶啦嘛。孙二虎咧就真系见利忘义，埋没良心，做咗呢件伤天害理之事。县官听完孙二虎嘅公状，即刻就传许景辉上堂对证。那个医生许景辉见到孙二虎乜都认晒啦，就只好低头认罪。县官就将孙二虎、许景辉重打50大板，然后收监待判，又传孙康氏上堂。孙康氏，你乃是个贞洁妇人，本院已经重判孙二虎同许景辉，你可以返回家中啦。济公在旁边插嘴：孙康氏啊，你个病呢是生鼓胀啫，你唔使咁惊嘅。嗱，我呢度有粒药丸，你返去用清水服用，包保你即刻康复㗎啦。孙康氏就千多得万多谢，县官就派人用轿送孙康氏返屋企。咁佢食咗济公嘅药，大赦一场，果然就好返晒。喂，呢啲呢就不必多讲啦。仲有个县衙嘅文书贪赃受贿，帮许景辉放张纸嚟到诬告雷鸣、陈亮陷害好人，县官就即刻将佢革职查办。雷鸣、陈亮劳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有功，当堂释放。个县官呢，仲每人打赏咗20两白银。雷鸣、陈亮两个多谢个老爷，就跟埋济公离开衙门。济公呢一粒声都唔出，滴答滴答咁行喺前面，柴头到头两个都就跟住尾。雷鸣、陈亮两个就快啲赶上前。师傅，呢次系全靠你嚟解救，如果唔系你，我两个就实冤死监中啦。我啊真系错咗啊，知道我嚟迟一步啊。咁唔係呀师傅，你嚟迟一步，嗰大老爷落刑㗎喇。落刑咪啱啦。夹棍事后一劫，咁你脚咪跛啦，跛脚呀，好呀。唔使你两个成日都闯我，到处惹是生非。我吩咐你两个吓，一个月内咪到处乱咁走，你又唔听话。个雷鸣就唔抵得颈，师傅，咁我都係救人俾人冤枉㗎啫。我知呀，就係因为你救人，我见到你咁我先救你啫。如果唔係呀，我懒鬼理你呀。好啦好啦，行个脚都攰呀，快啲搵间酒楼唞下先啦。得得得得，师傅。啊，我哋呢得到40两赏银，我哋送俾师傅飲酒飲到夠起啦。衙门啲咁嘅银两污糟邋遢，我真係唔要你嘅。柴头到头，你哋一人一半攞佢喺啦。雷鸣、陈亮呢就将个40两赏银交俾柴头到头两个捕头，两个就欢天喜地。济公带埋佢几个呢一齐就上间酒楼啦嘛。一入到酒楼，济公望下望下坐喺柜面嗰个老板，然后呢济公就行埋去：老板啊，借支笔嚟洗下呢。跟住济公呢就喺个手掌心写咗几个字，交返支笔俾个老板，然后就坐落嚟叫菜啦。哇，有咁好叫咁好，有咁贵叫咁贵嘅菜，5个人就开怀痛饮，食到酒。

0: 绝不饶恕，咪讲话你俾人捉，我唔去救啊！我就打跛你只脚，听到啦嘛？雷鸣、陈亮两个就异口同声：，诶，师傅放心啦，呢回照足师傅吩咐系啦。啱啱准备找数啦，
1: 忽然间见到有个乡下人，一身着得破破烂烂，拉住条狗喺酒楼门口。卖狗啊卖狗啊，好肥嘅狗啊，边位买？那个酒楼嘅老板呢，就叫佢拉只狗过嚟睇下。啊，那个济公呢，几步脚就行埋去。喂喂喂，卖狗个人啊，你只狗咁靓，点解攞嚟卖咗佢啊？又，师傅你唔知啦，我一家三口人，我阿妈病咗。唉，冇钱买药，屋企卖得嘅嘢都卖清光啦，就剩翻一条狗。我想卖翻一吊钱，求各位就当施舍俾我，同我卖咗佢啦。那个老板呢就系想压价啊，啱啱想开口啫，阿济公就讲：，一吊钱啊，唔得唔得。那个卖狗的人是老实人来的，听到济公这样讲就说，咁啊太贵啊，咁九百钱啦。唔得，九百钱啊，咁八百钱啊，师傅。唔得你吓，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卖狗的人就更加心急啦。咁我七百钱都卖啦。七百钱，哎呀唔得唔得唔得。旁边睇嘢啲人咧就个个唔抵得颈啦！哎呀，呢、這个和尚又系嘅，人家家中有难，又唔系你买狗，老板都冇出声，使乜你咁落力一味压价先得嘅？那个卖狗嘅人咧，亦喺度哀求师傅：，咁你话值几多钱啊？嗱、啊，我啊代老板嚟还个价啦那个老板都见啲济公一味帮自己压价，一吊钱已经减到七百钱，系谂住再压一两百钱添啊，咁就认真有着数啦。那个老板就一味岌头，好啊好啊好啊。济公就对卖狗嘅人讲啦：，喂，啊我还个价，你系咪嬲噃？师傅，我唔嬲。咁啦、啊，公公道道吓、啊，一两银啦、啊，卖狗个开价先一吊钱啊，估都估唔到济公还价十倍噃，还够一两银，卖狗个人就唔信啦。师傅唔好攞我嚟讲笑啦，我等钱用。那个酒楼嘅老板呢，啊成个恶热，喂，和尚系你买狗定我买啊？梗系你买啦，我代你讲价啫噃。那个老板就当堂反面啦。喂，我又冇叫你帮我讲价。哦，你讲价，你自己俾钱，你自己买啦。我唔要。要你实要嘅，你睇一睇啊嗱，再多几两银你都要嘅。只见个济公摊咗个手板怼埋老板面前，你睇下。那个老板一望济公的手板，即刻就岌头：，好，攞两银出嚟，买咗佢啦。门外睇嘢嗰班人就议论纷纷啦。哦，个和尚啊癫嘅，个老板啊傻嘅，啊一两银买只狗啊，买只牛仔翻嚟都得啦。连陈亮、雷鸣几个呢，亦都莫名其妙。济公咧就翻翻埋妥，
2: 你睇下仲加啲咩啦？
3: 醒，两个人我都差唔多噶啦，加个主食啊！
2: 诶，我个 friend 话咧，女性咧呢、这个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更加低添。
3: 唔该，两碗饭啦、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在江门等地取景拍摄的狂飙，不单止带火了猪脚面和肠粉，陈皮亦在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他最喜欢喝的就是陈皮茶。

0: 无论是送礼会客定是与人谈话，他都会冲上一壶的陈皮茶。甚至在某一次宿醉之后，他亦都要用陈皮茶来解酒。不少网友看了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了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了，即刻冲翻杯陈皮茶来解腻。陈皮具有三种的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的人亦都可以试试用陈皮来煮水饮。新会陈皮小化糖，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的？
6: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6: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

0: 可少。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近段时间，
13: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12: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天蓝绿色，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级。
13: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种你好中意嘅 design， 但永远都唔错嘅灯。
12: 下个礼拜，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星期二的晚上时间，想我哋八点打后的不期而遇。开首篇来自有事后烟的 K， 是属于一个无法命名的恋人，暂且用 K 这个字母去代替。主音歌手雌雄莫辨的声线，就好像旧电影里面去共享的最后一支烟，潮湿颓废，但暖到令人甘心情愿咁样沉溺其中，或者呢个系性感嘅极简主义咯，将爱同埋欲念拆解成为最慢嘅呼吸，令到你喺旋律里边去反复咁样烫生自己嘅名字。

洲亮博的安然无恙，是谁一首关于龟兔和智洽的独白，收录在2025年的专辑《精气神》当中。在歌曲里面，吉他、贝斯和鼓铺出了一种很清冷的公路感。其实他只是想很平静地告诉你，放低多余的行囊，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就是安然无恙了。

水呢个热到成个人都会暖泥泥嘅夏日，呢一杯用声音调制嘅夏日搭饮，好似都恰到好处啊嘛！嚟自窦靖童嘅橘子汽水，喺歌词里边啦，用日常嘅一啲嘅言语咧去勾勒出嗰个简单而清洁嘅画面啦。比如话三点钟嘅阳光，被激嬲咗嘅白色裙女仔啦，仲有嗰句我哋去饮橘子汽水嘅约会邀请。嗯，系啊，嚟自窦靖童，将简单嘅快乐咧，好似系一种甜到入心嘅一种感觉，全部都装入咗呢一杯充满气泡嘅音乐里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晴间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2号系晴间多云，有短时雷阵雨，13至15号雷雨增多，间中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有所缓解。16号至18号系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番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4: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5: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3: 啊，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喎。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6: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7: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黏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黏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呢个举动咧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咧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6: 哇，值得点赞！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
13: 耶、yeah! ！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天上嘅流云，
15: 长角嘅阳光，
1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
16: 画像，
17: 相伴九八三，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6: 节奏放慢，
17: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阿菲姐喺度检讨紧，就话咧，点解好似系讲咗咁多次呢个海南嘅万宁，好似都唔系去呢吓？系啦，今日又好想炒翻出嚟，去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这个海南方面嘅万宁咧有咩玩啦吓？希望咧嚟紧啦可以即系成行啦。之前都唔知咩原因噶，好似上好似一月份，原先系打算去噶，咁结果咧就是、因为嗰边落雨啦，咁所以咧就改变咗行程。系啦，咁跟住睇睇啦，其实咧万宁咧即系一定系阳光明媚啦，所有海岛都系咁噶啦。咁如果系阳光明媚嘅天气之下啦，佢会有住呢一个好绝美嘅玻璃海啊，即系呢个即系海水嗰啲嘅质地咧，相当之唔错嘅。咁同埋咧，仲有自由嘅呢个冲浪文化噶，咁所以亦都系好young啦成个地方。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好浓郁嘅南洋风情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度咧，其实可以获得几多重嘅呢个嘅即系度假体验嘅。好啦，咁首先睇咧系一啲比较重点嘅呢一个嘅景点先啦，咁首推其中嘅咧就系、神舟半岛灯塔啦，咁呢个红白相间嘅灯塔咧就系、电影《消失的他》里边同款嘅取景地嚟嘅，咁日落嘅时间去咧氛围感系相当之浓烈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日月湾嘅海边教堂啦，吓咁好孤独咁样系矗立喺嗰边嘅，呢、这个海边嘅纯白色嘅教堂，咁再配埋呢一个嘅椰林草坪啦，吓咁完完全全就随手拍，可以系拍埋呢个婚礼大片添。第三个咧就系、山阴湾嘅呢一个燕子洞啦，咁好独特嘅呢一个海蚀嘅地貌啦。黑色嘅礁石咧，再配上好神秘嘅溶洞啦，咁啊亦都系拍摄翻一啲好黑暗系嘅呢一个情绪大片啊，一个绝佳嘅机会啦。另外呢边仲有凤凰九里。

色嘅，咁啊，即系意思就话咧，唔使出国，唔再嘢感受到浓郁嘅呢一个印尼风情啊，咁啊，甚至可以租翻一套娘野装啦，吓喺呢个通天门嗰度影翻张相，系完全可以系假装在呢个东南亚系嘛。系啦，咁其实咧喺呢一个万宁啦，安排三日到咧嘅行程咧就可以 O K 噶啦。咁提醒各位咧，万宁嘅呢个景点咧就系分散喺唔同嘅湾区嘅，咁建议咧就系租车自驾咧，或者系呢一个骑呢个电驴啦吓。咁路面咧就系唔系好弯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轻松咁样去玩晒所有嘅精华点。第一日咁啊，可以系去到呢个冲浪圣地嗰度巡游啦，即系日月湾啦、椰林公路啦，咁啊再到呢个融创日月湾教堂啦。上周可以系前往呢个日月湾，咁啊大概三个小时啦，去体验下呢个冲浪嘅。咁啊新手咧就系建议揾翻正规嘅教练啦。咁啊午餐可以喺呢一个嘅湾里边啦吓，即系会有一个比较特色嘅呢一个叫做系泰琼。糟粕醋啊，呢個特色嘅美食，咁可以咧試下啦。咁啊，晏晝咧可以係去打卡呢個最美嘅椰林公路啦，咁大概兩個小時到，咁再去到呢一個嘅融創日月灣教堂，可以係拍攝呢一個嘅好浪漫嘅日落感覺咯。咁晚上嘅時間咧，可以喺海邊咧，就係一啲嘅酒吧裏邊啦嚇，即係睇下煙花咁樣，去感受下呢個年青人嘅烏托邦夜生活啊！第二日咁可以好寫意咁啊，係喺呢一個嘅海景當中躺平啦。咁啊呢度咧就包括有石梅灣啦、鳳凰九里書屋啦，同埋觀海亭。上週可以去呢個石梅灣嗰度咧，就係大概俾三個小時到啦，玩水係滑沙咁樣啦，咁啊打卡呢個粉色嘅沙灘酒吧，就係喺呢度咧係相當出片嘅。晏昼嘅时间可以系入翻去呢一个凤凰九里书屋，咁啊饮住咖啡睇住呢个海，咁啊相当之 hea 啦。咁傍晚咧就可以去呢个观海亭嗰度咧，去欣赏呢个绝美嘅日落。喺夜晚时间，咁啊可以去呢个兴隆镇嗰度咧食翻餐正宗嘅南洋菜啦，好嘛？比如呢、這个洋野橋味館咯，咁啊裏邊嘅美食都相當之唔錯嘅。咁第三日咧就可以係體驗翻呢個南洋風情，咁啊包括有呢個興隆熱帶植物園啦、巴里村啦，同埋呢個神州半島燈塔啦。喺朝早咁可以係逛呢個嘅興隆熱帶植物園啦，咁啊睇下一啲奇花異草啊。午餐可以在这个市场那边就是吃各种的小食，晏昼就是打卡这个巴里村拍摄这个异域风情的这个大片，然后可以再去这个神州半岛灯塔看看这个海边的晚霞。其实万宁都有很多很特色的餐厅，首推是这个林仔香味海鲜，这里就有着二十几年的老字号来的。正常来说这个老字号的话就应该可以吃得比较放心。是啦，咁啊即係交通指南啦，因为万宁本身係冇机场嘅，咁啊建议呢飞海口我查咗下呢期原来都几抵喎，即係无论係八月定或九月，以为八月份係暑假会贵啲啦，其实唔係㗎，都係三四百蚊都 ok 㗎。我会选择喺珠海囉，珠海机场飞嘅话咪方便我哋呢边过去又近，咁然之后珠海飞去呢个海南又近啲，咁样大概一个钟就到啦，咁啊相当之方便嘅。咁去到呢一个嘅海口机场啦，其实隔篱就係可以坐高铁啦，转呢个高铁呢就去到万宁站或者神州站就 ok 㗎啦。咁然之后租返架车啦，咁三日时间啦会方便啲去任何一个嘅唔同嘅景点啦。海南咧當然間紫外線係極強啦，所以咧就一定係需要呢個防曬嘅套裝啦、帽啦、防曬衣啦。當然可以係塗下呢一個嘅防曬用品啦，因為沖浪嘅時候你一定要注意翻啦。系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就 plan 咗呢一个嘅海南岛嘅万宁呢个地方，咁啊，无论你系想去日月湾体验下一次

好 young， 好有活力嘅呢个冲浪啦，定要又喺呢个嘅石梅湾嗰边嘅书屋嗰度花下牛豆 hea 下，纯粹系即系俾自己休息下啦，都好啦，都绝对可以啊，俾到你唔同嘅呢一个嘅旅游体验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民政局组织召开2026年江门市执民政系统半年总结分析会。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江门作为全省唯一地市入

0: 2026年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争取到4000万元中央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市区老年免费公交年龄下调至60周岁后，短短2个月就有超1.1万名老人新办长者卡。平安通项目政府资助对象超2万人，服务覆盖全市所有镇街。此外，儿童慈善与社会治理同步提质升级，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常态化开展培训，并在省级竞赛斩获优异成绩。近日，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青年湾区行学术实践队走进新会，开展为期1天的实地调研。实践队深入茶坑村、天马村、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等地，深挖文旅融合转化路径，以高效治理为新会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深化与高校的交流合作，用好高校治理加地方实践模式，持之以恒做好百千万工程，为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贡献更大力量。拱北海关8月11日对外公布，据统计，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今年8月10日，经该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运行。据了解，随着第二批粤车南下政策扩容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上新台阶。时间进入8月， A 股上市公司正式进入半年报披露季。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10日，共有180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数据显示，上述公司中约80%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75%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多家机构研报认为，下半年市场从估值驱动切换至盈利驱动，业绩验证是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0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对百支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举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3: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3: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5: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3: 嗯，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5: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上嘅流云，
1: 墙角嘅阳光，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所以港乐黄金时期，佢都可以话系几独立嘅存在，有住相当之天赋优异嘅呢一个创作才能啦，被誉为咧港乐嘅呢一个才子啦。佢名字叫做 Chris 黄海芹啊，应该系港乐诗人啊。咁啊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情深缘浅》啊，情深缘浅啦。咁啊开启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呢一刻都仍然欢迎你去提供今晚你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咁啊以微信嘅方式去 send 我嚟啦，号码方面系53772059753772597嘅。首先啊，呢位不知名嘅听众朋友，佢话咧今晚想播一首吕方嘅《你的浅笑》，所以觉得呢一首歌好舒服噶，尤其喺宁静嘅海边去听。

你虽然是已经隐姓埋名了，但其实原来有人一直关注你，还有呢对你的印象难忘的。比如说每一次我讲到这个不知名的听众，总会有某一位的听众朋友就发了个讯息过来，是不是哪个哪个啊，这样啊，是不是应该脑补下那个八卦样啊。OK， 咁跟住浅笑就话呢，果然广东嘅夏天呢係过咗立秋先算係真正开始嘅。太阳依旧猛烈啊，风依然闷热，咁凉意呢遥遥无期啊。咁原本呢就係打算晚饭之后呢一拖四咁带佢哋出门去释放下能量啦。点知最后呢拖后腿嘅呢就係自己。咁神秀就话我讲嘢唔算数啊，其实主要真係太热啦，出门嘅欲望呢减半啊。今晚嚟返一首邱克里林嘅认错听下啦。確实真係完全冇呢个出门口嘅欲望。最舒服就喺自己嘅冷气房里面 hea 住咁样睇下手机，百无聊赖都好。

雖然話咧，林志炫咧本身就係一名嘅實力唱將咯，而且因為你林志嘅咧，其實主要聽到係佢把聲啊，但係唔知點解喺自己嘅內心當中啦，即係會更加之鍾情於咧就係邱克李林嘅時期啊，即係會覺得係好青葱啦，係有好多好多好浪漫嘅感覺咧，好年少嗰份嘅純潔啦，各種各樣嗰種嘅味道啦，即係令我哋對於邱克李林時期咧會更加之難忘嘅。OK， 跟住咧就明月啦，佢话天气炎热啊，夜出门5分钟咧，流汗2小时啊，咁啊记得咧防暑降温多饮

水。咁今晚咧，佢想听翻一首热闹啲嘅歌，哇，真系几热闹吓！咁啊，有几个嘅合唱嘅组合，比如话 Lobby and Candy 咯，陈乐基咯，仲有邓小巧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想怎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从清代街头那缕姜香开始，带有凉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

0: 筋骨。今期深夜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喺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嘅桥都老味道。
1: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嘅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嘅种植基地，搭建产品嘅溯源体系。历史上我哋大友还先后被评为咗全国出口创汇嘅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0: 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特产，讲好深汇产业品牌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但发火险快。

0: 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6: 新会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9: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0: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个礼发俾你。
11: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12: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3: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4: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5: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9: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林俊杰作曲，但系邀请咗好朋友孙燕姿为佢填词。以女性嘅角度，佢表达咗呢一份属于爱情当中嘅遗憾。带嚟有他说，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依然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可以唱你此刻想听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就 OK 啦，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阿林话想点一首张学友嘅《寂寞的男人》啊，佢话好希望自己嘅兄弟啦吓，尽快揾到佢自己嘅真爱咁。大家作为兄弟，点帮帮手咁样？你会发现咧，好多兄弟姊妹都几中意做媒人呢件事啊嘛。

原来男人寂寞啦，唔系话四下无人，而系身处繁华之中啦，心却无处安放啊。系咯，就系呢一种嘅深藏嘅无力感。我哋见到佢或者系忙于工作啦，疲于交际啦，翻到屋企却只停低一台电脑啦，啊，无以虚假嘅倾诉与拥抱。系啦，咁啊，咁呢一首歌咧，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喺呢个晚上时间听翻啦，都会有少少哇，真系行出嚟嗰种感觉。系咯，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啊？跟住阿婷少，佢话前有才子啊，诗人啦，后应该有呢一个嘅玉女画家系嘛？系啦，咁啊，佢想听翻周慧敏嘅呢一首《留言》，你仲有久违咗嘅《林龙船》。

0: 相对于 Vivian 周慧敏嘅美貌啦，同埋佢嘅唱功啦，其实我更加之惊叹于佢嘅画作噶，即系绘画嘅天分啦，同埋咧造艺啦，真系令我哋相当之即系惊吓嘅，因为觉得作为艺人啦，会好忙啦，咁同埋咧好难即系沉得住心去做呢件事啦，咁佢确实做到咗啊，水彩画咧真系相当一绝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压轴啊，睇嚟我阿蓝天。他说昨晚加班所以没有时间听节目，今天回听的时候听到庭少的那段说话，说自己结婚是冲动了，我忍不住觉得好笑，那不是有两个小孩叫他妈妈吗？难道从少女变成少妇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他不就为了这个代价而后悔OK， 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选择，我会坚信就是无论做了任何选择的话都不应该后悔，应该继续向前行，因为你每选择的不同的方向都一定会有这个方向所带给你的一些意外的惊喜。今天的节目结束部分带来有校长的喜爱，
1: 曾深深喜爱着晚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我呢世人最怕两样嘢，一样就系搭长途飞机，一样就系游船河。而两样嘢咁啱都系交通工具，一样就喺天上面，一样就喺水中间，一样咁俾我一种唔踏实、身不由己嘅感觉。估唔到喺呢一次长途飞行里边，呢一种身不由己仲两倍咁俾我感觉到。今次我一上机，我就睇书、听音乐，攞晒啲零食出嚟食，因为唔想俾自己瞓着，唔想俾自己发梦。但系唔知点解，饮完起飞后嘅第一杯嘢，我对眼已经不由自主咁合埋啦。

仿佛知道情还在，愿在一起不分开。别紧张，别心急，沉睡两眼，别。

迷迷糊糊之中，有人拍醒我，问我要鸡定系要牛，我净系要咗杯水。睇下表，只不过飞咗三个钟，仲有十五个钟头腾云驾雾。当我叫嗰杯水仲未攞到嚟嘅时候，我对眼又开始合埋。瞓着之前，我闻到一阵好熟悉、好熟悉嘅香味。

0: 就是最爱。
1: 实业筑牢行善的底气，以善举擦亮生活爱心之城的名片。
2: 由芒果 TV 出品的纪实性故事短剧《四时有信》第一季《盛夏札记》已于8月10号登陆芒果 TV。 该系列第二集《为线上的回家路》将于8月17号播出。该集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葵艺，以祖孙祭献的温席故事解锁千年葵香的家族记忆。《盛夏札记》作为开篇单元，选取福清桥批新会葵线龙昌下堡三大夏日文化符号展开叙事，其中葵线上的回家路深耕新会本土人民，以生活化纪实叙事代替宏大说教，将老街街坊、葵田工坊、非遗产业、金融扶持融为一体，以小切口讲述大情怀，将老广夏日摇仙纳履的日常烟火搬上荧幕，让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新会葵艺借助微短剧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江门新会葵香的文化名片。
1: 为精准对接企业用工缺口和各类劳动者求职需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间场景，打造轻松的夜间招聘对接平台，现定于8月14号举办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本次人才夜市落地新会大用城商圈，依托商场夜间超高人流量、年轻化消费客群的优势，打造逛街式择业全新体验，同步助推夜间经济和公共就业服务融合发展。现诚邀我区各优质企业报名，共促供需双向共赢。各位，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

0: 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雕。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 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建松报道。
2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2: 看见了八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2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雕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5: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6: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5: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2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5: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6: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7: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 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讯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斯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4: 听今天。

0: 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曼。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2: 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9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驻深圳时间，奇迹之城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赋能 APEC 共赢发展。
1: 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广东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
1: 广东扫黑除恶首轮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取得丰硕战果。
2: 暑运过半，铁路客流持续攀升，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预约购票功能，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创新高，暑期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
1: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实现新突破。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深度嵌入 APEC 经贸、科创、城市治理协作网络，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本台报道。
3: 走进福永国际物流村，满载货物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仓储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一个个包裹被精准分装、贴标，发往世界各地。其中有不少是 APEC 经济体专属航线。深航协国际物流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深蓝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申雄：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统计发往 APEC 同源经济体的货物大概增长30%以上，占我们公司的整个货量占比大概70%。
3: 开放是亚太持久繁荣的生命线，依托港口枢纽优势，今年上半年深圳港新增23条通往 APEC 经济体的航线，目前深圳港外贸航线总量已接近300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科长邓小鹏：
5: 深圳海关积极助力深圳国际枢纽港口建设，推广应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便利化模式。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下，货物从内河港口转运到深圳港，再换乘远洋大船出口，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
3: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也是深圳鲜明的城市基因。不久前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议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份核心成果，立足 APEC 技术普惠、创新、包容发展理念，深圳将本土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亚太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以技术向善弥合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距。数字华夏首席战略官刘志强：
6: 深圳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
3: 新西兰科技局战略项目总监 Yvonne： 我认为让所有经济体齐聚一堂，分享最佳实践，对我们而言，直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就不必从零起步探索。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非常宝贵。互利合作是亚太行稳致远的基本支撑。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 UIS 发布，这是深圳将多年城市治理经验系统梳理、整合提炼，打造面向全球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以鲜活实践传递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亚太乃至全球林业保护、城市可持续治理贡献深圳经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大约15%-30%的木材贸易是非法的。我们可以依靠科技与创新路径来追踪非法木材。如何鉴别？深圳作为创新之都，在这一领域有大量本土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3: 当前，深圳统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科技创新、多层次务实合作，全力以赴做好2026年 APEC 各项筹备工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深圳中心执行主任严肃，
8: 我们深圳要紧紧抓住作为 APEC 主办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地提升城市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圳要紧抓 APEC 经济体的各种合作机遇，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孟凡丽指出，要立足当前，扎实抓好今年的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已开工项目要加快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确保达到年初计划进度。拟新开工项目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尽早开工，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合规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好抓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审批备案事项全面提速，抓好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孟凡丽强调，要面向长远，突出重点，全面梳理，科学谋划，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为“十五五”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五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丽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突出四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见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通讯员福信报道。
1: 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孟凡丽表示，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

0: 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孟凡丽表示，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省生态环境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最新进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珠三角地区 PM2.5 浓度连续七年优于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开局之年，节目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峰介绍，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改善，珠三角今年上半年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20.8 毫克，连续七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已成为湾区常态。
4: 去年十五运开幕式当天，广州奥体中心主会场 PM2.5 小时浓度低至七微克每立方，达到了个位数的优异水平，澄澈通透的全运蓝刷爆朋友圈。
3: 目前珠三角已有六个江河建成国家美丽河湖，三个海湾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今年端午假期，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广州猎德 CBD 赌船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在家门口划龙船的愿景已照进现实，有力印证近年来广东治水的新成效。黄国峰表示，除了环境之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先行区建设还突出经济之美、生态之美、城乡之美、健康之美和支撑之美。他举例说，
4: 广东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已经成为我们省第九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我们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八月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黄国峰表示，省生态环境厅将以此为契机，坚持用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制来保护生态环境，
4: 协同港澳加强规则的衔接和机制对接，一起推进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贡献融合创新美丽的湾区，加快编制美丽广东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立体建设模式，争取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美丽建设的成效更多更好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5: 资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项目对接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本台报道。
6: 会上，成立仅九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新设总规模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牛红。
7: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直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6: 中科时代董事长马军。
8: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6: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

0: 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广州工控集团首席投资官洪素丽：
1: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新企业。
0: 跨维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贾奎：
2: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的话它也能链接上下游广东省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应用场景，那么无论是工业的场景还是我们很多的商业的综合体，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企业去真的实现从底层的技术创新到产品到业务的一个落地的。
3: 广东企业出海昨天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本台报道。
0: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制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广州建筑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倩：
4: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建筑产业研究院集团总经理曹晶元：
5: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针对性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副院长魏建章：
6: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7: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1到7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七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4.2%，环比下降0.8%。1到7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5%，IPI 上涨2.3%。
7: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旅客双破千万。本台报道。
0: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59.62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 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八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8: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
0: 预计8月下旬至9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暑运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针对新生旅客，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3: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7月1号至8月10号，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1.5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监管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创历史同期新高。本台报道。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全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七月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副科长叶耀生：
9: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七月以来，截至8月10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审核业务处免税品监管科科长陈平婷：
10: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
7: 本台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
3: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7: 本台消息，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昨天，大湾区万兆智播电商直播基地在广州揭牌成立。 据悉，基地已全面完成万兆网络覆盖，在算力方面可提供远程算力调用、赋能智能数字人、动漫制作等。在 AI 方面，提供 AI 直播助

0: 处理，实现自动讲解与智能互动 AI 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服务。
1: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5.1%。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早晨，早晨，早上7:30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呢，现时城区各个主要路口车况都是比较好的。稍微多车少少的路段呢，有凤凰酒店对开的新会大道中啦，现时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都是较多。另外，进入东牛雕江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的车辆亦都在度有序通行当中，以私家车为主。咁资政南路口以及系江州大道西啦，都系未见多车后灯。咁北元红绿灯呢边依旧系行驶畅通噶。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升级。
9: 但有一开业咧，系由许蓉

0: 爵、许旭爵两兄弟经营。虽然许旭爵是懂得张元业的业务技术，但是技术力略仍然都是有所不足。后来他们两兄弟就发觉调成的生产师傅邓文钦的技术十分之出众，因此就用重金礼聘了他过来，并且还分了一些红股给他，以巩固他尽心竭力为大友服务。当许鸿章过了身之后，虽然后继有人，但是业务之上还是需要得力干将。后来许达廷辅助许鸿章的幼子许朝满继续经营下去，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大有掌握有生产工人七名，管理人员五名，而在抗战时期银纸贬值，粮价暴涨，大有为了安定工人的情绪，大有当时因时度到巧思一计，采用以粮食为工资基础，当粮价暴涨的时候，随着当时粮价而去进行发工资，令到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咁工人生活有保障啦，就会更加之卖力为大有赚钱。而喺嗰个时势，好多将员年底都系有所亏损，而大有则系年中有盈余。唔单止股东有红利可分，而且对嗰啲得力嘅干将工人亦都发放一定嘅奖金，俾佢哋过个肥年。多则就50，少则都有10蚊，以资鼓励。而喺出年开始嘅时候，必定都会请各位工友去春茗设宴招待各个股东亲属以及业务上有重大联系的商号，以及邀请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等等，盛况空前，年年如是。他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加强业务上的联系，同时也都为大有招牌起了好好的宣传作用。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56年的2月份，嗰阵时公司合业高潮，由大友、合生、冯益、厚记、童真、童信隆、合利等七间厂商以及部分嘅将员零售商贩组成咗公司合营嘅大友粮果厂。咦，七间厂商合营之后嘅大友粮果厂又将会有啲点样嘅变革呢？喺人事上、产品质量上，又或者外包装上，会唔会有歧义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7:38，继续开始我哋嘅神采飞扬，有伟照同埋有游戏呢度啦，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
3: 系啦，咁我哋琴日都有讲到啦，一朝早出门口系遇到好靓嘅朝霞啊，咁晚上咧其实都系有少少晚霞噶，即系我有个朋友就话啦，点解又有朝霞又有晚霞，咪应该落雨嘅咩？点解成日一滴水都冇嘅？咁其实啦，喺寻日下午啦，台风白海豚已经系停止偏好噶啦，但系我哋深会区嘅最高气温啦，都系去到36、37度，而且今明两日啦，虽然气温会稍稍有少少回落啊，但系依然都会去到35度左右。咁随住雷雨啦，讲咗咁耐，雷雨唔知几时嚟啊吓，但系广东省气象台亦都系预计，从今日开始咧，广东都系依然系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所以可能未局部到我哋呢度啊吓，咁展望8月13日到14日啦，广东嘅雷雨将会趋于明显啦，而且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系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咁嗰阵时候会稍微好少少啦，咁高温嘅天气会有所缓解噶。
2: 咁啊睇翻咧，今日仍然都系热热地啦，好似就喜话斋啦，35度嘅最高温啦。咁有时候你地表温度可能都要去到37、38甚至40度都唔出奇嘅，特别。大家咧，即如果係停車喺路邊嘅時間段，有太陽直曬到嘅地方，就嗰啲香水啊、各種嘅噴霧啊，仲有啲酒精，即係有時候噴下酒精會消毒啦。咁嗰啲盡量就冇擺喺車上邊咯嚇。
3: 好似劇透咗一啲喎。
2: 啊，劇透咗。
3: 係啊，因為我哋一陣嘅社會熱點可能都會講呢一方面嘅話題啊。
2: 咁我哋就提前同大家去做定呢個嘅思想工作先啊。嗱，睇翻啦，呢幾日咧，跟住就會有些少嘅雨，咁啊有咗个雨势之后咧，高温就会有所缓解，但系都系嗰句，无论系缓唔缓解都好，我哋及时补水咧，还系要做到嘅。咁所以天气方面咧，同大家关注到呢一度啦。咁我转头翻嚟，即系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一啲嘅资讯啦。
1: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4: 让美好再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 睇睇7日嘅时间段，2026年新会金生产智能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会喺大泽镇咧举办嘅。喺活动现场咧，农经安全宣讲同埋新会金绿色栽培技术培训喺率先开讲嘅。专家咧就围绕住安全生产嘅规范啦，仲有就标准化种植要点系进行咗详细嘅讲解，为我哋嘅农户系答疑解困。仲有我哋嘅技术交流环节咧，重点系推介咗今夏种粮呢个嘅生产嘅模式，详细咁解读咗粮果套种嘅技术要点，以及系增收嘅优势，有效咁盘活咗幽灵山地嘅土地资源，实现咗特色嘅产业发展，仲有就粮食安全嘅双向嘅赋能。喺参会嘅种植户当中啦，有钟桂贤先生啦，结合咗佢自己自身嘅实践啦，分享咗一个嘅粮果套种嘅经验同埋心得嘅。咁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听种植户钟桂贤佢系点讲啦。
5: 淋下经济，帮我哋试下咗啲草，就可以做翻肥料，又产生得经济。佢喺嗰款啲事大唔大棵，一太個大棵借下字曬，呢下邊就做唔到嘅。所以我哋儘量呢，但係前期開後2到3年嗰陣時都會種呢、黃豆啊、花生啊、粟米啊嗰啲之類嘅嘢。
3: 哇，好實際嘅技巧啊嚇！咁喺現場啦，農機實操觀摩環節亦都係呢一次現場會嘅一大亮點，有好多款啦，專門為幽靈山地果園適配嘅智能農機啦，喺呢度集中亮相。咁好多農户都嚟到現場嚟觀摩，都話哇讚不絕口啊！
2: 咁呢次嘅現場會嘅舉辦係進一步咁提升咗我哋本地嘅金融機械化同埋智能化種植嘅意識，普及咗幽靈山地適配嘅農機技術，仲有就綠色栽培嘅模式。

0: 我区咧将会系持续推广先进嘅智能农机装备，以与我哋现代农业嘅技术咧相结合啦，推动我哋嘅新会金种植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嘅升级，助力我哋全区嘅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同埋粮食安全战略落地落实。咁大家喺八号嘅时间段，我爱新会呢个系列嘅公益微电影《少年宫合唱团》喺我哋嘅新会少年宫嘅旧址开机。
1: 系啦，咁呢部影片啦，系由微电影《我爱一中》旗手嘅原班导演以及系创作团队啦倾力打造噶，以少年合唱团嘅排练啦同埋成长为叙事嘅主线，讲述咗一班新会少年为咗一场特殊嘅国庆献礼任务啦，系刻苦排练《我和我的祖国》，咁系用歌声啦致敬祖国嘅感人故事。
0: 总导演李残果咧，咁就介绍啦呢一部嘅影片最大嘅看点嘅就系形式同埋创意，打破咗传统微电影呢种嘅单线叙事嘅模式，采用咗电影故事加实景合唱加全球直播嘅融合嘅手法。喺剧情入边，一班嘅少年相约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当日嘅上午10:01，咁企上去我哋新会少年宫嘅旧址标志性嘅旋转楼梯呢度，通过自媒体开启全球直播，同海内外嘅华人同步联唱共庆国庆。咁呢一个方面呢，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少年团
2: 是通过这么一个新的方式，用歌声让我们新生代。是通过这么一个新的方式，用歌声让我们新生代让我们更多的人构建一个全新的对侨乡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0: 那歌声入边呢，有我哋对家乡嘅呢份嘅热爱，而镜头嘅前边咧就系对我嘅自我挑战。嗱，参演嘅啲嘅小演员们都表示，佢哋将会用心去演好呢一部嘅微电影。咁一齐嚟听一听呢部电影当中嘅两位小演员陈柏君以及系陈思宇，佢哋点讲？
3: 我最想演绎和小伙伴们刻苦排练、放声歌唱的片段，在合唱团的欢声笑语当中。藏着我们珍贵的童年回忆，同时我也盼望能借着歌声展现新会侨乡独有的风土文脉。
4: 这个电影可以让我学习到很多知识，它是我人生成长中的第一次大考验，所以我要认真努力的来表演这次电影。
1: 系啦，咁据了解啦，呢部影片嘅成片时长大约系15分钟，将会喺今年嘅10月1号正式上线啦。亦都好辛苦呢班嘅小演员同埋创作团队啦，喺咁高温嘅天气下喺外边拍摄啊。咁讲到咁高温啦，其实我哋城市嘅环境啦，都系好需要一班嘅劳动者啦，喺咁高温嘅环境之下系辛苦劳作噶。咁近日啦，天气持续高温啊，亦都有两家嘅爱心企业啦，系联合开展咗夏日送清凉嘅慰问活动，咁为高温之下坚守一线嘅环卫工人啦，送上咗清凉嘅饮品噶噃。
0: 咁名人广场呢度一箱箱嘅清凉饮品，亦都系整齐咁啊摆喺呢度。爱心企业代表咧就将呢啲嘅饮品一一咁样咧送到递到我哋嘅环卫工人嘅手上。咁就嚟听听喺现场嘅两位环卫工人佩控下以及系徐怀德，佢哋分别系点讲啊？
5: 我们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爱护关心，谢谢。
6: 这水很清凉啊，谢谢你们的关怀啊。
1: 系啦，咁喺每年嘅夏季啦，我区嘅各个社区同爱心企业啊、团体啊，都会纷纷开展送清凉嘅活动，以实际嘅行动啦，关爱户外嘅劳动者。咁喺呢一次活动当中啊，农夫山泉系捐赠咗矿泉水400箱，广州黄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捐赠6盒嘅黄老吉啦，125毫升4联包系200箱噶。咁接过感谢之后啦，啲爱心企业代表啊，亦都系表达咗佢哋嘅心声噶。
0: 一齐嚟听听。来自新会区农夫山泉销售主任李明英以及是广州黄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地区负责人李明坚，两位怎么说？
7: 是啊，感谢他们咯，即是等于是送上一份小小的清凉给他们咯，因为大热天时其实都不容易，他们是吧，我们都很感恩的，
8: 希望他们继续为我们的城市付出更多的优质服务，环卫工人也辛苦了。

0: 咁多谢你哋。
1: 系啊，一瓶嘅水传递咗清凉咁一份嘅情暖，亦都系暖咗我哋嘅人心。嗱，点滴关爱汇成暖流，致敬每一位喺户外工作嘅工作者。你哋喺烈日之下嘅坚守同埋付出，亦都为我哋嘅城市带嚟咗好多嘅亮点。喺呢度真系好多谢你哋，好辛苦晒你哋。咁我哋上半 part 嘅环节暂时嚟到呢度，转头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一阵间再同大家见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呢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嚟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嘅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咗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冷冰冰，
9: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0: 从你我做。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讲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八月十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蚊媒传播病防控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侨优势、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统战力量参与到招商引资、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等嘅重点工作当中，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凝聚齐渣共管嘅强大合力，要将爱国卫生运动同百千万工程实施城市品质提升、五边环境整治等等工作结合起身，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治理，要紧盯重点嘅区域场所，及时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要持续优化完善防蚊灭蚊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同科普宣传。
1: 八月十号，广东域锦实业有限公司纳米硬碳材料建设项目二期动工仪式顺利举行。这个项目的落地建设是崖门镇深耕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成果，亦都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保链强链的关键揸手，为该镇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据了解，项目的总投资是5亿元，用地面积约23亩，主要生产纳米硬碳材料产品，可以满足国内钠离子电池厂家产品向高端化和进口替代的需要。项目建成之后，预计年产值约3亿元，将会有效带动区域就业增收，完善产业链条。
0: 八月八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顺利落后帷幕。我市代表团共8人参赛，7人斩获奖项，包括3等奖2项、优胜奖5项。江门市获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本次比赛集结粤港澳三地23个大代表团，173名。粤菜匠人齐聚赛场切磋，开展技艺比拼同埋行业交流。为备战大赛，我市喺7月举办咗江门选拔赛，吸引各县市区企业嘅粤菜师傅同埋技工院校教师、学生共76名嘅厨艺爱好者同台竞技。
1: 纪实性故事短剧《四时有信》第一季《盛夏扎礼》已经在8月10号登陆芒果 TV， 每星期一的10点会更新一集。这个系列的第二集《葵线上的回家路》将会在8月17号播出。这一集是会聚焦江门新会国家级非遗葵艺，以祖孙祭献的温情故事，解锁千年葵香的家族记忆。生活葵线篇章扎根江门新会本土，令到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生活葵艺，借助微短剧的形式走向全国观众，擦亮生活葵香的文化名片。
0: 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头头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的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城区的交通亦都繁忙了起身。现时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即是这个深汇万达广场对开的路段，往深汇大道东方向行车较多。另外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还有是人民路越洋街这附近车流行驶都是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现在的支线南路口是未见多车头灯，北元红绿灯这边依旧行驶畅通，华侨中学对开的三叉路口这边行车都是顺畅的。回工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年嚟，生态环境保护越嚟越受到重视。2026年8月15日开始，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家我哋就嚟倾一下呢一部嘅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文共5篇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这5大篇，保护的领域更为广泛，同时确立系统治理理念。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生态环境保护亦都唔再系单一部门或者群体嘅责任。本法第7条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嘅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除了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好比如森林湿地、矿产资源的保护防治之外，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防治亦都有提高。例如平时广场舞音量过大可能构成违法。第1190条相关内容提到，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违法者将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